0: 正在生效，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和用火用电安全。
1: 品质大量，
2: 创新容贵，
1: 宜居邻郊，
2: 匠心勒流，
1: 水稳不教，
2: 花香陈村，
1: 水绿落松，
2: 智慧龙江，
1: 水香杏坛，
2: 山水君安，
3: 顺德镇街行。
4: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量。
5: 由香港规划师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大湾区规划大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在超过200份参赛作品入边，顺德区云路片区规划脱颖而出，荣获仅是设置6席的卓越规划奖，和香港新田科技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国家级和湾区级核心战略平台同台获奖。
0: 大湾区规划大奖是首个聚焦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的专业大奖，获奖项目代表了湾区规划领域的卓越水准。评审专家一致认为，云路片区以生态优先、产业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线，向大湾区展示了顺德在跨界协同、绿色发展上的卓越力量。
5: 今年1月8号，云路上市小镇正式揭牌，同步发布云路上市小镇发展规划和云路上市小镇8条扶持政策，涵盖优化服务、空间保障、柔性执法、司法快车、税务指导、市值管理、金融赋能、增值服务8大维度，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上市服务体系。小镇规划面积 8.8 平方公里，以一深一带一廊为空间格局，以云路湿地为生态核心，沿碧桂路布局上市发展带，致力于打造上市公司生态圈和高端资本集聚区。
0: 揭牌以来，云路上市小镇金融产业集聚步伐明显加快，广东省珠江西岸资本市场服务中心率先落户，为企业提供上市培育、政策解读、规范辅导等全链条服务。中国银河证券、大湾区投行、佛山区域中心、太平洋财险等金融保险机构相继进驻。顺德天使会同步成立，首批24家投资机构入驻。巨新智能训练应用产业园、增广智能顺德创新中心、顺德电力设计院、华之鹏供应链、蔡盈斯、碳基时代、中型数科芯片平台等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和项目密集落户。
5: 云路上市小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小镇将会坚持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发展理念，以云路湿地生态核心为基底，高标准推进公园景观提质升级，令湿地之美和产业之兴交相辉映。同时在增当湾区小深圳的产业攻坚版图中精准锚定坐标，将金融活水精准引入实体经济，将上市培育的苗圃种在产业转型的第一线，为再造一个新佛山注入强劲动能。
0: 银联商务支付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公司前日落户位于云路上市小镇核心片区的顺德大自然集团总部。作为综合支付与信息服务领域的金融机构，银联商务将为小镇金融生态补充支付服务与数字化赋能的关键环节，进一步丰富了小镇金融机构的类型结构。
4: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5: 2026顺德容桂10公里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10月18号早上7点开跑。容桂10公里比赛的路线是顺德工业发展馆、新东线、东堤三路、东堤三路折返，以及是新宝东路、容桂外国与高黎学校。为了确保赛事顺利进行，保障参赛选手的安全，顺德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对部分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其中起点范围包括了新业路的容祺大道东至湄蕉河公园对开路段、宏业路容祺大道东至湄蕉河公园对开路段、湄蕉河公园段新业路至德寿街路段。在今个星期日朝早的5点至10点禁止车辆进入。红珠路的容祺大道东至湄蕉河公园对开路段，今个星期日朝早的6点至10点禁止车辆进入。东堤三路的德寿街至潮桂北路段，今个星期日朝早的5点至8点20分禁止车辆进入。东堤三路的潮桂北路至湄蕉尾水站，

0: 个星期日上昼嘅五点至九点禁止车辆进入。
1: 终点范围：新宝东路、美的裕海东郡北二门至规划路段。今个星期六晚七点到星期日嘅上午十点咧，系禁止车辆进入噶。为咗保障赛事嘅正常进行，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起到星期日赛事结束，上述路段将会禁止车辆停放。预期未驶离嘅车辆将会进行拖离处理。赛事期间，交管部门将会根据赛事进程，对管制路段恢复常态通行。
0: 星期日朝早嘅七点半至九点，相关部门将会安排十一部大巴喺新宝东路等待，接送选手返回新业路起点。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路口的车辆同行人，请积极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不得随意进入比赛道路。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为期五日的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正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不教企业组团亮相。其中富卡在工博会正式发布开关 KAI 智能平台，这个平台相当于工厂的大脑，可以管工厂所有设备，所有设备的数据都汇总上来，平台统一分析和调度，再下发执行，执行完再反馈再优化，系统仲会在电脑入边虚拟一个工厂， AI 决策先在虚拟工厂行一次，确保没问题，再下发到真实的设备。
0: 黄山激光则是直接把一座智慧工厂搬到了展台前。工博会首日，黄山激光双塔自动化系统全球首发。这套系统直接把板材仓库、自动上下料和高速切割加工串成了一条完整的闭环生产线。过去单台机器各自为战的模式，一下就升级成为了不用人盯住的智能加工单元。来自杭州的采购商庞振当场就签了六台设备，其中四台直接配了双塔料库。他说，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去到车间做事了，工厂对自动化的需求逼到眼前，我们的新工厂就来要开了，这批设备投了进去，现在有近2亿元的产能，明年就能够冲向3亿到5亿元。
1: 魅力教材2026年北教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赋能计划首期村 CEO 工作坊昨日在顺德大良积梦园举行。北教镇各村社区党委书记走入了这座由旧布厂改造而来的文旅综合体，通过实地参访、主题分享、对话座谈和场景体验等的方式，学习旧厂房活化、闲置空间运营、文旅业态打造经验，为盘活村集体资产、发展村域经济寻找新思路。
0: 积梦园积寓文旅项目前身是1960年创办的顺德大良东西区布厂，上世纪90年代停产闲置。2018年小红电器竞得该厂房20年使用权后，保留红砖烟囱、青瓦厂房等历史印记，引入了餐饮、民宿、艺术、零售等多元业态，打造集工业遗产、文化艺术、特色餐饮、精品民宿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入选旧建筑活化标杆项目。
1: 在座谈会上，村社区书记围绕项目建设、集体资产盘活、村域经济发展、富村公司运营等的议题，和企业家面对面碰撞思路。大家仲走入咗小红生活馆，沉浸式体验品牌场景化运营模式，学习产业同文旅融合嘅落地做法。
0: 北教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期村 CEO 工作坊在前期课程设计阶段专门收集了各村居需求，围绕大家反映集中的项目谋划、资产盘活、运营招商等问题，度身订造了参访学习和共创内容，希望借鉴企业活化闲置空间、发展文旅业态的实践，以结构性、系统性课程赋能，助力各村社区党委书记提升项目谋划运营能力，赋能北教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寻日到潭州村同花卉世界盈吉数字视听直播产业园实地调研， 喺潭州村，黄冬青实地督导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深入贝加小巷，闲置空地，仔细察看咗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了解滋生地。

0: 清理重点区域消杀落实情况。接住落嚟，潭州村将会持续深化人区环境整治，发动党员群众共同参与环境清理，加强蚊媒防控宣传，提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筑牢群众嘅健康安全屏障。
1: 随后，黄冬青到花卉世界成恩花园调研咗农民旅融合发展情况。喺盈吉产业园，黄冬青察看民旅项目建设进展，督导园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盈吉产业园依托地铁上盖优势，坐拥小城成本、大城便利的广佛同城区位条件，是陈村培育青春经济、集聚青年主理人的重要载体。园区打造 OPC、AI 孵化基地等特色平台，持续培育数字科创、文创体验新业态，吸引了一批湾区青年创客主理人扎根创业。
0: 黄冬青详细了解园区文旅场景打造、业态规划、建筑空间划分等的情况，重点检查了园区的消防单元分隔、消防设施配备等，现场和园区运营负责人交流，仔细咨询隐患的排查和日常安全巡查等制度落实情况。
1: 下一步，陈村镇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固树立底线思维，聚焦产业发展、文旅融合、环境提升、民生保障等重点，以发展固安全之基，以安全护发展之行，压实责任，狠揸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持续巩固安全稳定、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0: 陈村镇委党校联合应急管理办公室昨日举办安全生产基层治理专题培训班，各办所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副职、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分管安全工作的两位干部，以及是安全管理员等人员参加了培训。
1: 本次培训特意邀请应急管理领域专家进行了授课，专家结合基层工作实际，系统解读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梳理风险防控、隐患治理、应急响应实践路径，同时结合布匹仓库、纺织专业市场火灾群死群伤典型案例，解读事故调查报告和问责情况，剖析部门、村社区安全监管责任，聚焦九小场所、布匹仓储、园中园、厂中厂等重点领域，指导隐患排查和风险防范。
0: 2026首届陈村镇村居足球联赛暨第二届顺德德甲陈村代表队选拔赛近日在玉大公园足球场开幕，赛事立足村居，面向草根，汇聚全镇15个村居近300名的业余足球爱好者同台竞技，倾力打造属于陈村本土、全民参与、烟火十足的陈村村超群众体育盛会。
1: 作为陈村镇重点打造的村超草根足球赛事，他将从全体参赛草根球员中择优筛选实力选手，组建陈村足球代表队，出征2026至2027赛季第二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持续为本土足球事业储备后备人才，注入新鲜活力。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0: 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者争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噶。另外收到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滘方向有排队。望过嚟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噶，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要各位收收油。睇埋碧桂路收到德胜大桥双方向咧，现时车仔都系比较多噶。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 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二一，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1: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4: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2: 顺德区挂牌咗一宗位于佛山新城嘅核心住宅地，3.56亿元起拍，折合楼面价咧，大约系每平方6800元。咁啊，计划喺11月10日网上竞拍。
3: 地块位于乐松镇分江南路以东、裕和路以南，距离广佛线世纪莲地铁站大约500米，属于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容积率2.0，限高80米，竞得人需要在用地红线外西侧出资配建1.7万方的公园绿地。地块开工时限是1.5年，竣工时限是3.5年。
2: 金九银十叠加国庆黄金周消费旺季，乐松镇房地产市场热度持续释放。根据统计，10月1日到7日，全镇在在建在售商品房项目咧，累计成交了住宅大约是64套，成交金额大约是1.96亿元。叠加之前金九行情，9月份全乐松镇新建商品房成交154套，成交金额大约是2.43亿元。乐松楼市整体呈现量稳价升、信心回暖的良好态势。
3: 本轮置业热潮中，佛山新城板块表现尤为突出，照上佛山聚、首开平湖御苑、碧龙湾豪庭、春风名苑，均是位于乐松镇东平社区一带的佛山新城核心区，区位、配套与产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市场认可。
2: 2026粤港澳大湾区武术文化嘉年华南海武术大赛暨中国武术段位制段位考评日前圆满落幕，来自粤港澳各地超过1500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汇聚赛场，咏春拳、洪拳、蔡李佛拳等岭南拳种轮番亮相，尽显扎实功底。
3: 其中来自乐松镇的泸州小学武术队14名小将登台竞技，奋勇拼搏，以过硬的功底和稳定的发挥，一举斩获7金3银4铜的优异成绩，为乐松校园体育再添一张亮眼的功夫名片。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2: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近日带队到北京和天津招商考察，考察团聚焦家具出海、智能装备、生物制造、文旅休闲、宠物经济等领域，靶向对接京津科创、服务平台资源，为镇域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动力。
3: 搭建出海平台，赋能家具国际化，考察团走访、认测、咨询盈科律师事务所，研讨龙岗家具出海中心落地方案，对接科创企业布局绿色低碳与商业航天，
2: 借鉴新业态模式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考察团到天津调研酷瓜部落宠物度假营地，深化产学研融合，壮大生物制造产业，走入了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考察团重点学习科研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育的成熟机制，精准对接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粤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发展定位，探索产学研融合路径，助力本土生物企业成长，加速生物制造产业集群成势。
3: 经过2个月加固换新，龙岗佐滩小学旧貌换新颜。10月13日上昼，学校加固换新工程启用仪式在佐滩小学广场举行。家校社多方携手，共同为乡村学子打造安全优质的就学环境。请听报道。
4: 佐滩小学始创于1953年，坐落于金竹滩畔，现有12个教学班，570名学生。学校1995年建成的主教学楼历经30多年，设施日益老化。今年夏秋校园换新工程启动，实施楼宇加固、屋面防渗、墙体翻新、厕所改造、场地防滑、教学设施更新等项目，全面消除安全隐患，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校园换新的背后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民生统筹，亦凝聚住爱心企业与乡贤反哺双子的心情。 南兴天虹捐资超150万元，联动爱心企业、社会组织、热心乡贤及师生捐款捐物，捐赠款物总价值超245万元，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龙岗总商会会长、龙岗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广东南兴天虹果仁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慧娟：
5: 我等到学生、师生们能够安心、安稳教育同埋读书，喺佢成长，我觉得呢个系我最大嘅恩惠，而家最开心嘅事情。
4: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
6: 我们希望左滩小学以这次换新为契机，深挖本土文化，提升办学质量，让孩子们在这里立好志、读好书。
4: 据统计，过去五年，龙岗镇累计投入同调动社会资本超10亿元，完成10所学校的新建、扩建与提质升级，让在家门口上好学校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实景。顺德融媒朱思翰、高婉莹、蔡锦霞报道。
1: 湾区之心，小龙故里，山水君安。
2: 君安镇近日聚焦洗水纺织行业安全风险，以一线检查加专题约谈，打出安全生产组合拳，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守牢核区安全生产底线。
3: 当日上昼，君安镇主要领导带队前往核区一洗水企业开展现场检查，检查组深入生产车间、危化品储存区域、消防通道等关键点位，通过实地察看、现场问询企业负责人，重点检查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危险化学品储存使用、消防设施维护、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对现场发现的隐患逐项向企业反馈，明确整改要求与整改时限，督促企业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推动隐患整改闭环落实。
2: 在同一日，君安镇应急管理办公室组织辖区16家重点洗水企业召开安全生产专题工作会议，会议传达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以近期事故为典型警示案例，深入剖析事故的成因、暴露的安全隐患以及惨痛教训，引导各企业深刻认识当前安全生产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3: 结合洗水行业生产特性与常见风险点，会议明确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管理标准，重点围绕厂区消防安全、设备设施隐患排查、危化品及易燃易爆物品

0: 存放管控、员工安全操作规范、日常隐患自查自纠等关键环节作出详细部署。会议强调，各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整改，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事故，全力保障辖区工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 君安镇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寻日召开，来自全镇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大计。大会选举产生25名君安镇妇联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在第十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新一届妇联领导班子。
0: 过去五年，君安镇妇联紧扣全镇中心大局，带领全镇广大妇女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家庭建设、志愿服务各条战线贡献力量，创新公益徒步加定向募捐模式，落地18个3861公益项目，微心愿项目帮扶225名困境儿童，开展考厨娘厨艺大赛，选手登上了省级烹饪赛事并获得金奖。深耕家教家风建设，天湖社区获评佛山市家风家教传承基地，沙头妈姐共享厨房获评顺德区家教家风实践基地。
1: 今后五年，君安镇妇联将会聚焦思想引领、组织建设、儿童友好、家庭家教家风、暖心关爱等工作，团结动员广大妇女服务百千万工程，赋能君安高质量发展。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0。
4: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0: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清，街巷清，
1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宵营有着数推介。
11: 今周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母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系瞓喺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

0: 細到呢，一入秋南京就變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返曬嚟呀，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連忘返。同時解鎖上海外灘思南路花園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極致嘅秋韻一次過包攬曬啦！高端嘅旅遊，靚景、靚宿、美食，少一樣都唔得。識食嘅順德人對大閘蟹本嚟就情有獨鍾，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風情本幫菜，山野莫干土雞煲，仲有雅致淮揚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風味。十月、十一月都有出發排期噶，即刻聯繫口岸各旅各大營業部報名啦！呢個秋天一齊出發赴江南最極致奢華嘅秋色之約。
1: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好啦，欢迎大家收听听见秦德噶，各位早晨，我是卡图。
1: 早晨啊，我是文婷。咁上期节目咧，我哋开启咗名称顺德才女文化嘅全新系列吓，我哋盘点咗方志当中有名有姓嘅54位顺德才女，咁见到喺双基鱼塘嘅水乡大地上，曾经涌现出嘅一大批能诗能文能自学嘅古代女性啊。
0: 嗱，我哋都系留低咗一个疑问吓，咁同样咧都系才女辈出啦，江南闺秀咧就结社雅集噶，故事咧就流传到家喻户晓，但我哋睇翻顺德咧，才女嘅人数系唔少嘅吓，才华亦都同样出众，但系咧几乎就冇喺大众嘅视野入边咧留低声响。嗱，呢一期咧，我哋就嚟解开呢一个嘅谜题，点解顺德才女群星璀璨，但系就冇形成好似江南咁样嘅女子诗社啊？
1: 讲起古代女性诗社咧，好多人第一反应就系清代初年杭州嘅昭元诗社。嗱，呢个咧亦都系江南女性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符号，昭元诗社由一班官宦世家的闺秀自发组建，当中有顾之琼、柴静儿、徐灿这些我们后世人耳熟能详的女诗人。
0: 他们会定期邀约聚会、游园饮酒、分题作诗，互相点评彼此的文稿，也都有集体唱和，也都有书信往来，作品被整理刊刻，在文人圈里面广为传播。这群江南女子就将闺阁当中的才情就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文坛盛事。
1: 后来到了乾隆时期，还有袁枚的随缘女弟子群体，来自大江南北的女诗人以诗门的名义来交游唱酬，留下了大量的诗作。他们的诗作被笔记诗画反复地记录，亦正是靠着这样集体化的社交传播，江南才女的故事才能够代代流传，被今日的我们所熟知。
0: 江南女子结社有佢嘅生长土壤㗎。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啦，城市市集密集，文人圈层呢亦都互相联结㗎。世家大族之间呢通婚往来相当频繁嘅。呢、这个亦都令到呢闺秀之间走动啦、聚会啦，係创造咗一个现实嘅条件啦。女性结成诗社喺当地呢係被士大夫接纳㗎，甚至係被赞赏嘅一件风雅事情啊。
1: 咁对比起江南嘅热闹，翻篇乔玉红明清时期顺德及周边的才女文化呢本书，以及顺德本地各类方志诗文总集啦，我哋咧就点都揾唔到顺德本土女性自发成立诗社嘅记载。嗱，呢度咧要特别理清下，唔系讲顺德嘅才女冇诗文之间嘅往来。
0: 呢本书当中咧亦都提到啊，顺德才女之间咧亦都存在亲友之间互相寄赠诗歌噶，同埋家族内部姑嫂啦。

0: 表姐表妹之间嘅一个不默唱和噶，嗱就好似我哋上一期提到嘅啊余玉卿同埋陈文茜啦，啊一对表姐表妹，同时咧都系顺德嘅女诗人嚟噶，家族内部咧就有诗文互动，珠三角民间咧仲有金兰会呢类型嘅女性互助团体噶，但系呢类型嘅团体咧系以生活互助作为核心啦，并唔系以吟诗作文咧系作为主要嘅活动啊。
1: 嗯，亦即系话咧，私底下啦，家族内部嘅呢啲唱和咧，其实系有嘅，但系好似江源嘅招源诗社，江南嘅招源诗社咁样，跨家族大规模，专门以文学创作为目的，女性自主发起、自主主导嘅呢啲雅集诗社咧，喺我哋顺德嘅史料当中系冇记载
0: 嘅。嗯，成本书入边咧可以揾到顺德才女接触诗社活动嘅记录咧，就只有孤零零嘅一例吓。咁呢个人咧就系龙岗嘅吴焕，亦都叫吴兰顺。
1: 吴焕呢系龙岗乡人，本身呢系擅长吟咏作诗，佢嘅诗风呢偏向玉台西昆一派啦。咁喺雍正四年，亦即系公元嘅1726年啦，佢因为佢嘅丈夫而迁居去到小榄，佢先有机会接触到当地嘅文人社团十雄诗社。
0: 嗱，呢度要畫一畫重點嚇，十雄詩社咧係當地男性文人創立嘅社團嚟噶，就唔係話女子詩社啊。吳焕咧係跟隨佢嘅老公作為家屬咧列席參與嘅啫。嗱，史料亦都有記載啊，當時佢年紀尚輕，並冇全程完整咁樣參與全部嘅詩文唱和噶。攬舌呢本书入边呢亦都系紧紧保存咗佢一首嘅诗作嘅啫。
1: 嗯，咁所以以呢一个个案啦，恰恰就反映出嚟呢作者嘅判断啦，吴焕呢就唔系诗社嘅发起者，亦都唔系核心成员，只系偶然列席喺男性文人嘅集会。咁除咗吴焕呢一条孤证啦，咁再都揾唔到第二位顺德女性参与诗社嘅记录啦，更加讲唔上自己创办诗社啦。
0: 嗱，听到呢度咧，相信好多嘅朋友咧都会产生一个嘅猜想嘅，会唔会系岭南嘅女子根本就唔知道江南咧有女子结社呢一件事咧？如果见过嘅话，系咪顺德亦都会出现同样嘅一个闺秀诗社啦吓？
1: 我估咧古时候应该都有朋友圈嘅，即系冇我哋而家咁样样咁发达嘅科技，但系应该都会互相之间有呢啲信息嘅传递吧。咁啊，所以咧喺书入边咧亦都有专门嘅解答，就系解答咗呢个疑问啦吓。嗱，清代咧有两位岭南才女咧，系实实在在咁长期生活喺江南噶。咁佢哋咧亲身见证过江南女性结社唱和嘅盛况。一位咧就系番禺嘅方京，另一位咧就系吴川嘅黄之淑啦。
0: 嗱，先讲讲方京啊吓，咁啊方京咧又叫方杰嘅，字彩林。是出身在番禺的文学世家，他的爸爸方殿元是岭南有名的文人来的。后来方京是嫁到去江苏吴县，就定居江南。他写诗的功底就相当深的。古体就学习汉艺，近体就取法盛唐，留低了两卷方彩林诗的。
1: 嗯，在江南生活的这段日子，方京一边就是教他的仔读书，传承自家的家学，一边就跟苏州的侄女长期互通诗文，深度融入当地的女性文学圈子。他是岭南和江南文坛之间重要的桥梁人物。
0: 嗱，咁而另外一位黄之淑咧，佢又字耕远，系吴川人嚟噶。咁啊，喺后生嘅时候啦，丈夫过身之后就寄居扬州，诗书画洋洋精通啊。咁啊，仲拜入咗江南名士陈文述嘅门下，同陈文述嘅女眷啦，以及系汪端啦等嘅江南知名才女咧，交往相当密切噶。喺扬州艺文圈入边，拥有好高嘅声望噶。喺咸丰初年，先至跟翻自己个弟弟咧，就翻到去广东。之后咧遭遇太平天国战乱，就离世啦，留咗一卷咧《兰苑女史诗》嘅吓。
1: 嗯，卡图，其实我特别好奇咧，嗰阵时嘅语言咧，因为都系方言比较多噶嘛，咁佢哋点样互通呢个语言呢？因为语言系承载咗好多嘅我哋嘅才情诗意喺里面噶嘛，咁所以我感觉咧，以前嘅顺德女性吓，或者系我哋岭南嘅女性咧，其实应该喺语言天赋系非常之强噶。嗱，讲到好似方京、黄之淑呢两位，佢哋近距离见识过 江南女性施舍的这些风雅，亦都亲身参与过江南才女之间的交友。但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就是，当他们回到或者是联系岭南故土的时候，他们是并没有将江南女子结社的这些风气呢带翻嚟我哋嘅珠三角喎吓，
0: 呢个就讲明啦，唔系岭南才女咧冇见过或者系学唔识啊，而系喺顺德喺珠三角嘅呢片土地上边嘅一个社会结构啦、宗族文化啦，就对呢一种向外张扬嘅女性文学社团啦，就唔系话太向住呢一个方向去发展噶。
1: 所以而家就同各位互动下啦。啱先文婷都已经喺我哋嘅佛山加花生板块下直播紧嘅顺德早晨嘅呢度已经留咗言啦吓，因为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诗无雅集顺德才女与江南文坛嘅隔空对望吓。咁我哋同大家互动下，同样系双眸富庶江南嘅闺秀可以出门结社雅集，咁顺德古代女子更多咧就系喺屋企自己读写。嗱，如果放喺古代咧，换成系你啦，穿越翻去吓，咁你更向往嘅系江南才女热闹嘅诗社聚会啊，定系顺德才女嗰种安于书斋、修身全家嘅生活咧？欢迎大家一齐嚟到我哋嘅留言区留言吓。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45。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好啦，今日翻嚟听见顺德啊，咁啊，我哋喺报时之前咧，亦都抛出咗一个嘅话题嘅，就系话，我哋顺德嘅才女唔少嘅，但系点解咧就唔似得好似江南嗰边咁样啦，去形成一个女子嘅诗社聚会咧吓？
2: 比较深贵吓。
1: 系啦，咁啊，我哋亦都从几个方面啦去睇啊吓，咁啊，首先咧亦都即系嚟睇睇咧顺德嘅一个社会底色先嘅。嗱，顺德地方社会嘅一个核心骨架咧系大宗族啦、祠堂林啦。咁啊，宗族嘅制度咧，亦都系深入到乡村社会入边嘅。嗱，家族体重嘅系耕读全家、修身、持家、教子，系对家族内部成员咧最重要嘅一个价值要求啊。
2: 系啊，而对于宗族当中嘅女性嚟讲咧，理想嘅舞台当然就系家庭啦。咁读书嘅目的咧，首先系修身明德，将来相夫教子，传承家学。咁佢哋嘅才华咧，系更多服务于家庭内部，而唔系走到外面嘅社会。跨家族聚集或者是开展文学集会啊。
1: 还有一点的就是两地的女性作品的传播路径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江南才女依靠诗社、雅集作品向外传播，被外部的文坛所看见的。还有就是刻印流传的。而顺德才女的文字呢，大多数是保存在家谱入面，或者是家族的文稿，以及是本地的地方志。同埋呢就係、是、例如粤东诗海呢一类型嘅地方总集入边㗎。
2: 咁所以佢哋嘅写作呢唔係为咗广阔文坛去博取名声，更多嘅係抒怀啦、修身啦，咁教育屋企嘅晚辈㗎。咁就算我哋嘅顺德才女有佳作，佢哋传播嘅范围呢多数都係局限喺亲友乡土之间，好难向外辐射呀。
1: 嗱，亦正因为咧缺少咗公共雅集嘅一个传播渠道啦，顺德才女嘅文稿流传啊，好大程度咧系依赖手抄嘅吓，好多嘅女性诗文咧，只系喺家族内部辗转抄录啦，就并冇刊刻成书嘅，就好似我哋后面咧会重点讲到嘅李晚芳啊呢一位嘅顺德才女啊，佢写咗《女学言行传》。最初咧，只系喺屋企入边嘅晚辈之间咧抄写传阅嘅啫。佢个女咧再三恳请，就将佢嘅著作咧雕刻印咗出嚟，方便咧去向外进行一个嘅流转噶。嗱，李晚芳本人咧一直系拒绝嘅。嗱，佢嘅睇法咧就系自己写作首要嘅目的咧系训诫家人嘅啫，而唔系对外博取闻名啊。
2: 咁睇嚟咧，随住科技发展或者传播方式嘅改变咧，其实呢啲诗意才情咧系好大量咁样有一个传播上面嘅变化。咁亦都有唔少嘅顺德才女咧，好似李晚芳咁啦，有咁嘅心态㗎。咁好多人咧并唔系主动去追求作品可以畅行天下、传播天下咁。咁但系咧手抄本咧风险其实系好高㗎。一旦遭遇到战乱水灾，家族稿本咧就好容易系损失㗎啦。嗱，今日咧我哋能够读到我哋顺德女性嘅作品，只系当年产出当中好细嘅一部分。
1: 咁如果家族咧想要将屋企入边女性嘅诗词啦，或者系史论啦，正式刻印成书，又会遭遇到边一啲嘅现实门槛啦吓？咁喺古代咧，刊刻一部嘅书咧，系要准备雕版啦、纸张啦、物料啦，咁啊，仲要咧就聘请呢个刻工咧进行校对嘅，咁啊，成套流程落嚟咧。系使唔少钱嘅吓，咁如果本地冇成熟或者价格亲民嘅刻书产业咧，普通嘅宗族就算有心保存呢啲女性嘅文稿都好啦，亦都只可以望而却步吓。
2: 系啊，咁与此同时啦，喺屋企嘅顺德女性啦，想要读书自学，先决条件咧，其实就系要有书可读。嗱，经史子集各家嘅诗文集啦，唔能够全靠手抄噶嘛，系需要市面上有批量流通嘅刻本，咁大家族咧先至。会有咁嘅条件建设家屋企嘅私塾啊，或者系去藏书，咁屋企嘅女仔咧，先至会有机会接触大量嘅典籍。嗱，江南依托发达嘅书坊作业，买书刻书其实系好便利嘅。而顺德咧，同样拥有一套属于自己嘅出版力量，呢个就系好多人都 好熟悉嘅马江黑书啦。咁所以咧，我哋嘅马江版画咁出名咧，其实系有。有典故喺度噶吓，咁仲有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啦，要多啲黎维伟伟咧，佢就话可能顺德女子咧仲要煮饭做家务，冇咁多时间，好似啲江南女子咁 free 去文学集会。你咁讲又好似你啱吓。
1: 咁啊，啱先提到嘅马江黑书咧，我哋下一期咧会系介绍噶。呢度咧亦都要讲讲咧，就唔好陷入一个嘅误区吓。嗱，我哋顺德咧冇女性施舍咧，就绝对。唔等于我哋顺德嘅才女咧水平低下嘅，更加系唔等于咧顺德女性之间咧完全冇呢个文学嘅交流嘅。
2: 嗯，冇错啦，个体自修家族内部嘅传习，亦都系文学传承非常强大嘅一种模式啊。就好似我哋前面提到嘅，容祺嘅陈广顺咧，佢跟住妈妈罗琳啦学习作诗啦。黎简嘅夫人梁雪啦，两个女黎琼、黎云，母女两代咧都能够写诗，一门风雅。呢啲咧就系家族嘅内部传承嘅呢种文学传递啊。
1: 嗱，仲有冯简嘅梁工人啊，佢个仔咧就出咗外边做官啦，佢哋两个咧就相隔千里嘅，母子之间咧就依靠寄诗往来，用诗。

0: 歌咧完成呢一个教诲同埋沟通啊，嗱呢一种纸笔传递咧，亦都系一种咧跨空间嘅文学对话嚟噶，只不过佢系发生喺家族伦理嘅呢个框架入边，而唔系公共嘅文人雅集。
1: 嗯，仲有咧就系学者魏爱莲咧有一个好重要嘅研究结论噶。18世纪之后咧，江南女性文学逐步走向衰落，而广东珠三角地区嘅女性文学咧反而迎嚟咗高峰。咁我哋咧会追问啦，咁既然冇咁热闹嘅结社雅集啦，咁顺德才女嘅文化系靠点样嘅力量去逆势崛起嘅咧？
0: 靠嘅咧就系呢一个家学啦，咪亦都系靠宗族内部咧一代又一代嘅知识女性默默咁样去互相接力噶。女性读书、写作、教书，主要嘅阵地咧系从公共嘅诗社雅集啦，系转移去到千家万户嘅一个深宅书斋入边啊。
1: 哦，咁我哋可以换一个角度嚟睇呢件事啦。嗱，江南诗社嘅模式咧固然系光彩夺目，但系佢门槛高，咁能够参加招员诗社啦、随园女弟子交游嘅，大多数都系大家族里面嘅世家闺秀吓。
0: 我哋反观顺德嘅模式吓，佢就唔追求大规模嘅公开集会嘅，反而咧令到读书写诗呢件事可以渗透到更加多嘅普通家庭入边噶。我哋上一期咧亦都提到啊，儒家女冯传啦，坐管教书嘅范墨庚啦。同埋即等等啊，唔少嘅顺德女性呢亦都比较难有机会啦可以参与到江南嘅嗰种大型嘅雅集啦，但係喺顺德嘅水土之下呢，佢哋同样都可以拥有到呢自己嘅文学表述㗎。
1: 嗯，当然啦，咁喺作者喺书里面呢亦都留咗一个开放式嘅悬念，例如我哋嘅结论呢就係建立喺现存能够搜集到嘅一啲方志诗文族谱嘅材料之上啦。咁唔知道听緊节目嘅你啦，喺家族里面嘅老族谱啊，或者系旧家书里面啦，有冇见到过先辈我哋即系譬如我哋嘅顺德女性读书写诗呢啲咁嘅零散嘅记忆啦？如果有线索，亦都欢迎你哋留言喺佛山家我哋呢、这个花生板块里面留言一齐嚟分享下吓。
0: 咁啊，即系亦都有可能啊，有一啲嘅小规模嘅女性唱舞活动咧。只是流传在某一户人家的那个稿本啊，或者是书柜入边的，咁啊仲沉睡在民间啊，咁啊仲未被我哋今日的研究者咧可以发掘到出嚟噶。嗱，未来如果真系有新的文献出土咧，咁啊相信亦都可能会刷新咧我哋而家嘅个认知啊。
1: 讲到呢度咧，我哋就好能够理解到呢两种才女文化之间嘅区别啦吓。咁啊，讲到江南才女啦，佢哋系向外绽放嘅，咁佢哋聚埋一齐，留低热闹嘅文坛故事；而我哋顺德才女咧，即系向内去沉淀嘅，扎根家族，将书香融入咗家风血脉。咁冇诗社雅集，并唔代表冇璀璨嘅女性文物，只系绽放嘅方式有所唔同啫。
0: 嗱，当我哋咧就放下咗一定要结社雅集咧，先算系才女兴盛呢一个咁样嘅固有印象之后咧，再翻转头咧睇顺德，就可以读懂喺呢一片嘅水乡啦，女性文学独有嘅一个价值噶。嗱，佢哋唔系靠集体集会去出圈，依靠嘅系家庭咧作为一个载体，一代接住一代传递呢一个笔墨思想，亦都撑起咗咧珠三角女性文学嘅全盛时代。
1: 不过咧有新嘅现实问题又摆喺面前咯。嗱，家族传习啦、纸笔唱和离唔开两样嘢，就系充足嘅典籍可以俾女子去阅读，咁仲有系可以将呢啲诗文刻印保存落嚟嘅渠道啊。嗱，手抄稿咧唔单止数量有限，仲好容易损毁啦。咁顺德咁多嘅宗族能够藏有典籍去刻罕家族女性嘅文稿。佢背后依靠嘅正系清代岭南非常重要嘅民间出版力量啊！
0: 嗱，呢股咧咁重要嘅民间出版力量究竟系乜嘢嘢啦？我哋将会喺下一期嘅节目咧就去揭晓嘅吓，咪亦都可以先预告少少先嘅，就系我哋会行入咧马江咁啊，去睇一睇咧闻名全国嘅马江刻书产业。嗱，嗰啲咧手握住刻刀嘅马江女工咧，系点样为顺德嘅才女去撑起读书同埋出书嘅物质根基啊？
1: 讲到马江，啱先我都提到马江版画好出名，其实好有 渊源嘅就系、是、从呢种马钢嘅黑书嘅产业一路去延伸发展落嚟，咁啊保存。

0: 落嚟，咁我哋而家大家都好熟悉嘅马钢版画咧，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啦，有兴趣嘅呢啲朋友咧，都不妨走进我哋容桂马钢，一齐去感受下我哋嘅呢一种留落嚟古人留落嚟嘅智慧吓。咁我哋今日嘅听见顺德咧就到呢度啦，下期见吓。
1: 好啦，今日嘅顺德早晨咧亦都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文婷、卡图，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大家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点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东风2级。预计未来10日顺德区主要受到副高环流影响，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冇明显降水。15到16号云量会逐渐增多，而展望17到18号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雨。去到19到22号又会转为晴朗干燥嘅天气啦，届时气温会有所上升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性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会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个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嘅游客超过10万，全县400多间嘅酒店民宿全线爆满，大批未订到房嘅游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2间中学嘅学生宿舍，连夜安置近500多名嘅游客入住。咁少嘅游客发问点赞祁连文旅嘅暖心举措。佢之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系一个容易被谂到嘅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系当宿舍嘅宿位分配俾学生之后，学生就有咗使用权。喺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喺除咗利害就冇其他办法最后手段咁样嘅前提上边，喺选择应急住宿空间嘅时候，除咗学生宿舍

0: 冇其他更加适合嘅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嘅系征用学生宿舍嘅不得已，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应急嘅时候，应当优先判阔公共接待设施同埋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咁样嘅群体，有输印属性嘅空间，真系要十分之慎重。喺确保必要嘅情形下边，先至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喺游客入住嘅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唔好喐学生嘅嘢。佢哋话，目前内涵九成以上嘅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之但系呢个系咪意味住仲有近一成嘅游客素质唔系太过好呢？有冇学生嘅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点处理呢？祁连县第一期嘅案子暴露咗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嘅善意同埋仓促。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是一件好事，之但是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不是具有输印属性的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十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他知道没有地方住还不急急脚走？十万游客走了九万六以上，他其他为什么不走呢？正是因为看到你问女公告话，遇到住宿困难时有供一创位咯。做好问女服务绝对不等于问女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女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冇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冇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冇提前预订酒店，咁发现冇酒店之后，第一反应系咪应该去附近有酒店嘅城市去搵酒店啊？出门旅游却唔提前订酒店，是否又系叫地方政府为你嘅冲动出行消费埋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话提前两日睇酒店基本上冇房，即使有价格亦非常之贵。之但系依然住家出游，本打算住喺车里边，自己唔提前计划，揾唔到地方就揾政府，呢种对自己唔负责任嘅行为非常之不可取。游客多一分嘅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唔好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唔好俾地方同埋社会带嚟麻烦。呢个系法治文明时代嘅共识。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好啦，时间嚟到9:07，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安利特大桥往呢个伦教方向呢系慢緊。105国道大梁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相对比较立落。三线大桥往呢个番禺方向呢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咁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都系车仔比较多㗎。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平安到步，我哋稍后再见。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 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嗱，时间咧嚟到9:10啊，正式开始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啊。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咁最近嘅话咧，就呢个一早一晚啦，我哋都感觉到天气系明显凉爽咗好多嘅啊。咁夜晚食完饭咧，出去散下步啊，非常之舒服啊，可以明显咧感觉得到呢个秋天的气息噶。咁但係呢，你又知唔知道呢，即係就喺我哋享受呢个秋高气爽嘅时候呢，赤道太平洋嗰边呢一件大事喺度发生緊啦。冇错，就係呢个近排成日听嘅呢个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正式形成啊。咁国家气候中心呢已经系确认㗎啦。2026年9月呢形成咗一次超强嘅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呢一次可能系有系统监测以嚟最强嘅一次啊。咁上一次出现咁强嘅呢个厄尔尼诺嘅话仲系2014到2016年嘅吓。咁嗰一年嘅话呢，广州佛山啊喺2016年1月系飘咗雪啊，好多朋友都话哇有雪落啊咁样。所以呢最近呢大家都喺度问緊啦，喺度諗緊啦。咁今年嘅话呢广东仲可唔可以见到雪呢啊。嗱，唔好激动住啊，同大家讲讲先啊。呢个厄尔尼诺呢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赤道太平洋呢个海水异常变暖啦。咁佢一出现嘅话呢，呢个全球嘅天气呢就比较容易乱晒龙嘅。咁对于广东嚟讲呢，最直接嘅影响就系点样呢，就系冬天容易偏暖，亦即系话所谓嘅呢个暖冬啊。但系呢，暖冬唔等于话成个冬天都唔冻嘅。咁气象专家亦都系解释㗎啦。呢个暖冬呢系成个呢个冬季平均嘅温度系偏暖。咁唔排除呢中间有寒潮嘅，有极端嘅呢个冻嘅事件。咁喺暖冬嘅背景底下呢，寒带嘅呢个冷空气反而可能更加容易南下，形成呢个忽冷忽热嘅一个天气啊。咁到底今年有冇可能落雪呢？这个广东气候中心的首席专家就话啦，唔排除有这个可能啊。2016年的那一次啊，我们广佛地区呢落的啊，我哋好多朋友都话雪啊，其实呢系读乜嘢呢，系读呢个扇啊，就系、是、雨字头嘅下面一个伞啊，呢个扇唔系真正嘅雪嚟㗎。咁扇呢系一种白色唔透明嘅冰粒，睇起身呢好似小雪粒咁样嘅。咁落喺车上面呢，落喺地上面呢就沙沙声嘅。如果呢嗱，今年呢个冬天暖湿呢个水气充足嘅话呢，又啱啱好系碰上呢个北方嘅冷空气南下。咁两者完美配合嘅话呢，就可能再一次出现类似2016年嘅嗰个落呢个扇嘅呢个现象啊。所以呢，想喺家门口睇到雪嘅话呢，今年呢可以期待一下嘅啊。咁但系呢，专家都提醒啦，厄尔尼诺嘅呢个背景底下呢，极暖或者系极寒嘅呢个天

天气会更加之频繁嘅，对老人家啦、小朋友啦呢啲抵抗力弱嘅人群咧，影响会更加大啊！咁啊，所以咧，唔理系呢个冬天嘅偏暖定系偏凉都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吓，留意呢个天气嘅变化，应该添衣就要添衣吓，千祈唔好死顶啊！我觉得自己好襟冷咁样啊，因为今年嘅呢个天气咧会比较反复嘅啊，忽冷忽热，真系好容易会病噶吓。咁啊，总结一下啦，今年咧冬天整体咧可能偏暖，但系咧呢个寒潮可能都系少唔到噶啦，甚至咧系有机会啊睇到我哋所谓嘅雪啊。咁我哋广东人咧即系对雪咧总系有一个执念喺度嘅，哪怕咧只系我头先讲到嘅呢个线啊，亦都可以兴奋好多日嘅吓。咁啊，唔知道你觉得点样咧？希唔希望今年啊，我哋嘅呢个广东嘅冬天落雪咧，或者咧大家亦都可以啊，去到我哋嘅佛山街 A P P 啊，我哋。嘅呢个花生板块朝朝得食嘅留言板咧，可以留下言，咁啊讲下你经历过嘅2016年嘅嗰一场雪啊，咁啊有冇相啊，分享下上嚟啊，当时心情点样啊，亦都欢迎啊，大家可以去到评论区，我哋一齐去倾一下嘅吓。

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梦走了火灾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元先生请教。
12: 大家好啊。
11: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12: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11: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的国家都不少，你为什么独爱大洋洲的澳新路线呢？
12: 新西兰是西方国家里面第一个和我们签订那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我总结呢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它的环境太舒服了，即是通俗讲是以世无争，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陆，但是新西兰它不是单一的岛，它由南岛和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是因为当时地理形成的原因演出出来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北岛可以看到的是火山地貌、地热，可以浸到温泉，但南岛是因为太平洋板块和澳洲板块它的碰撞之后形成了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来给我们的可以看到是冰川湖、雪山，包括了全世界很出名的旅游度假小镇皇后镇，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是啦，这里提及到老冰花是一个季节性的限定，所以呈现出来的层次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都曾经试过在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猛黑一走出来一抬头，成条发光的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那种震撼呢不是说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的。而北岛呢它是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们讲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的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的。所以南北岛串联呢具各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这样才可以体现出真真正正新西兰的旅游精华。
11: 听了张生你这番的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的了，怎样可以跟随你一起畅游新西兰呢？
12: 我们呢和口岸国旅有深度的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找到我呢，欢迎各位跟上我的步伐，我们相约在口岸国旅。
10: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家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家。
0: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
13: 知一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4: 真系噶，即系最近嘅话咧，即系呢个秋天啊，大家感觉到系呢个秋高气爽啊，同时咧亦都会觉得好似我哋嘅喉咙嘅话咧系有啲唔对路啊，比较干啊，系嘛，比较痕啊咁样呢段时间，硬系觉得咧即系。点讲都讲唔出个感觉啊！有时咧就饮一啲热水啊咁样都冇用啊！咁秋天就系咁样噶啦吓，即系呢个燥气咧系从我哋嘅喉咙里面系钻出嚟嘅吓。咁好多人都话啦，咁我多啲饮汤水系啦，系嘛？咁系嘅，呢个汤水系要煲嘅。咁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就算你饮呢个汤水饮咗唔少吓，但系喉咙咧。仲系干嘅吓，可能饮汤水咧润系润成个人啊，冇话针对性咁样去润下我哋嘅喉咙定咁样，或者咧即系平时咧讲嘢比较多嘅吓，或者系经常要熬夜嘅，经常要应酬嘅一啲朋友咧，真系饮再多水都觉得呢个喉咙咧硬系唔够润咁样吓。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咧，斋靠呢个汤水系仲唔够嘅吓，系要有一杯温润嘅茶饮嚟帮手啊！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款咧，我哋主持人经常都喺度饮紧嘅呢一款嘅饮品啊，呢一款嘅茶饮就系咩咧？化骨红啊！好多人咧听到骨红两个字咧，好多都以为系呢个陈皮嚟嘅。咁呢度嘅话就一定要同大家去讲得清清楚楚，就系咩咧？嗱，陈皮系普通嘅呢个桔仔皮，但系咧化骨红咧系化州柚嘅外层嘅果皮嚟噶吓，佢两者咧完全都唔系一回事嚟嘅。咁啊，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系正宗嘅化州骨红啊。外地模仿嘅，因为土壤唔一样啊嘛，所以佢品质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有一句说话系肯定嘅，就系只有化州嘅骨红先叫化骨红，佢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噶。咁今日咧有两款都要介绍俾大家嘅，分别系五年陈啦，同埋十年陈嘅。咁五年陈嘅话系比较适合我哋新手入门啦。呢、这个十年陈嘅话咧，系因为佢陈放嘅时间啊更加长啊，所以咧佢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回甘嘅感觉咧会更加之突出嘅吓。呢段时间讲真系推出咗之后，因为睇季节嘅呢样嘢吓，一推出之后咧，话好多朋友就系三五罐咁样去囤啊，包括。我哋自己嘅好多嘅老粉丝啦，好多嘅身边嘅朋友啦，都会喺呢个季节嘅话咧，都会买翻啲骨红啦，去冲嚟饮吓，或者俾屋企嘅小朋友啊、老人家啊，甚至系送俾客户啊、长辈啊咁样。咁因为呢我哋嘅呢个数量都系有限嘅吓，所以系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嘅。咁价钱方面系点样呢？嗱，五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嘅切片呢，原价吓系要去到89.9元嘅。咁而家呢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粉丝嘅优惠价俾到大家，只需要几多？只需要差唔多一半嘅价钱啊，49.9元就有一罐可以带翻屋企啦。咁呢个呢就比较适合我哋一啲新手去试下嘅。咁十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嘅话呢，原价系去到400-500元㗎吓。而家呢我哋信心半嘅呢个听众嘅优享价只需要188就有一罐可以带翻屋企啦。咁想要嘅都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啦，咁主页咧揾到 FM901 优选，可以一键直达嘅。咁记得啦，信心伴啊，搜索信德个信，心意个心，陪伴个伴啊，就可以揾到呢个小程序噶啦。咁另外呢，嗱，今日嘅话听到下我哋大家同大家介绍呢个化骨红嘅，咁都要教下大家几招啊，点样去辨别呢个化骨红嘅好与坏啦。嗱，首先呢我哋打点可以咩呢？可以睇下佢嘅绒毛啊，睇下佢外观先。正宗嘅化州嘅本地果呢，即係呢个表皮一层係有细密嘅自然嘅一啲小绒毛㗎。如果你係外地嘅，或者係呢啲模仿嘅一啲仿货嘅话呢，呢、这个绒毛系好少好少，甚至系冇嘅。咁大家平时买嘅时候呢，攞上手下一定要摸下手感啦，睇下佢表面嘅嗰一层嘅绒毛多唔多，清唔清楚啊。 咁第二个咧就要睇佢嘅切片嘅纹理啦吓。好嘅呢个陈年老果咧，佢切片呢个肉质系厚实嘅，一摸就摸得出噶啦吓。卷边亦都系自然嘅，呢个纹路都系紧密嘅。咁啊差嘅呢个果咧，佢果皮系会比较薄啦，同埋又干又松又散咁样嘅吓。咁第三步嘅话呢就要冲出嚟啊，睇下佢嘅呢个汤色啦。无留好货呢冲出嚟嘅系通透嘅琥珀色嘅。咁如果係分咗流嘅一啲货品泡出嚟嘅，佢係会发白嘅咁样嘅啊。同埋呢佢嘅呢个茶汤啊，佢呢个汤色系比较浑浊嘅。咁第四步呢就要饮落去啊，试下呢个口感啦。正经陈放嘅呢个发骨红嘅话呢，佢係俾你飲到落喉嚨嘅話，係一種微苦之後再帶回甘嘅嗰一種嘅感覺嚇。飲完之後呢個喉嚨好舒服嘅嚇。咁分流或者係外地貨嘅話呢，一係就寡寡淡淡啦，冇味啦，一係呢就有刺鼻嘅呢個異味嘅嚇。咁第五個呢，大家就一定要認準呢個產地源頭啦，唔好貪一啲好低嘅價錢啦，好平嘅貨啊。咁市面上呢都有攞普通嘅呢個吉仔皮啊，或者係柚子皮啊咁樣去冒充嘅。咁我哋今日啊，信心盤小程序呢個 FM901 優選高嘅呢個專區俾到大家嘅貨品，全部都可以做到咩呢？第一個就係化州本土嘅种植嘅原产地嘅货源嚟嘅，咁亦都系经过呢个展馆嘅严选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自然陈放嘅呢个老果原料啊，佢系分五年陈同埋十年陈两款嘅切片啊，保证都系自然去陈放嘅，唔会有其他嘅科技与粉末。咁第三点就系冇硫磺去熏制嘅，系零额外添加吓，原色原味嘅，大家可以彻底咁样放心嘅。咁第四点咧就系切片干爽完整啦，同埋咧佢比较襟去冲嘅吓，你冲佢几次都系会有呢个骨香味吓，饮落咧都系骨香味比较醇厚嘅呢个口感啊。咁大家可以买嘅时候就对比啦吓，新果果皮薄，绒毛少；陈果嘅话咧，放过之后佢嘅呢个肉厚同埋绒毛密嘅。咁五年嘅呢个骨红系适合新手入门啦，十年陈放嘅时间会更加长，所以口感会更加之柔和啦，回甘味更加之突出嘅。嗱，五年陈嘅呢个发骨红切片啊，我哋俾到大家嘅吓，原价系89.9元，而家只需要49.9元就有一罐啦吓。咁十年陈嘅呢个发骨红切片嘅礼盒装咧，原价系400-500元嘅吓，非常之贵嘅。而家我哋信心盘嘅优享价俾到你，只需要一罐188吓，但系咧限量发售啊，因为个量咧真系唔多啦吓。手快有手慢冇。如果你平时鍾意自己泡嘅，你可以直接买返去自己冲啦，同埋屋企人呢可以平时放假小朋友嘅时候呢多啲冲下啊，等佢哋可以多啲润下喉咙。咁如果係要送礼嘅话呢，可以揀我哋嘅呢个礼盒装啊，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真系好多朋友啊，一买嘅话就三五罐咁样去买。咁慢慢冲慢慢饮，咁有啲慢慢饮可以饮到出年㗎啦。咁所以想要嘅话咧，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啦，搜索小程序信心盘啊，揾到 FM 901优选高，一键直达。记得系呢个信心盘系顺德嘅顺，心意个心，伴随个伴啊，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嘅小程序噶啦。嗱，秋风起咧，喉咙系会先知道嘅，先感觉得到嘅。天气转凉嘅话咧，需要呢个骨红嚟护寒。所以无论你话系讲咗一日嘅说话啊，定系啱啱熬完嘢啊，大家都可以冲翻一杯呢个发骨红啊。呢个喉咙润咗之后咧，讲嘢先会有底气嘅。咁喉咙舒服咗，成个人先会舒服噶嘛，系咪？所以咧，嗱，呢个秋天咧，希望你同埋家人咧都可以，即系可以过得滋滋润润啊。所以需要嘅话咧，上信心盘啊，搜索我哋嘅呢个发骨红，或者直接去到 FM 901优选高去购买啦吓。手快有，手慢冇啦喂。
0: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可以虐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呢？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十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五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呢，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咋。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搵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抽躁、湿躁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5: 好啦，继续翻嚟啊！嗱，跟住落嚟咧，有呢个重磅嘅消息啊，即系眼睛有疲劳嘅、模糊干涩嘅、流泪怕光嘅老友记啊，听实啦吓！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吓，专门系送出呢个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吓。嗱，今日打4006706099，人人咧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嘅6包航天版嘅中老年眼贴。呢、这个试用嘅呢个套餐啊，足足有1个星期嘅量啊，俾你无忧嘅呢个体验效果。咁咁大嘅福利喺之前呢，讲真真係未试过㗎，唔係话时时有嘅，淨係送俾我哋901嘅粉丝朋友啊，我哋嘅老友记。所以呢，想要嘅各位朋友快啲打4006706099 4006706099。上咗年纪呢，即係眼睛功能呢真係免不了係会衰退嘅。比如呢，平时呢眼睛经常会比较容易干涩啊，比较容易流眼泪啊、流眼水啊，咁觉得硬係有嘢硬住硬住咁样啊，或者呢太阳比较猛嘅，出门嘅时候一照嘅话呢，又觉得吉吉地咁样，刺痛嘅感觉，唔舒服啊，睇嘢呢即係越嚟越容易攰啊，冇以前咁拧嘅啊，啲手机呢啲字呢即係整到好大嘅，去买嘢呢睇呢、这个价钱啊，这个配料表啊，生产日期啊，嗰啲都攞到好开啊，好开好开，睇起身非常之吃力嘅嗰一种啊，所以即係眼唔好嘅话真係会比较影响。

0: 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即系至少你去睇个价钱，你都要非常之吃力，系嘛，攞到好远好远啊！希望唔好睇错啊，特别系一啲生产日期啊。咁啊，有咁嘅情况嘅话咧，即系各位不妨啊，可以试下好视力嘅眼贴啊，因为咧系专门针对中老年嘅呢个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系特别好嘅。第一就系成分好吓，萃取咗呢、这个蜜蒙花、咁啊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呢个护眼嘅草本啊，滴滴都系精华嚟嘅。咁啊，第二个就系技术好啦，搭配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眼睛咧更快更好咁样去吸收精华啊，有效咁样去缓解呢个视疲劳。咁啊，第三个就系咩咧？作用好吓，贴一次嘅话咧，就好似俾呢个山泉水洗过咁样啊，只眼啊吓，系零舍水润舒服嘅吓。其实呢我哋好多嘅顺德嘅街坊都用过好视力嘅吓，用完之后呢大家都个效果系可以睇得到嘅，可以感受得到嘅，就系、是、敷完之后觉得只眼系轻松咗嘅，睇嘢都靓咗嘅吓，睇嘢都舒服咗嘅。嗱，咁好视力嘅话呢，佢亦都系专业咁样护眼26年啦。我哋呢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去合作，帮大家去保证呢个品质。所以想缓解呢、这个疲劳啊、模糊干涩啊、流泪怕光嘅，就打400-670-6099去订购啊。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嘅重磅好礼啊。除咗系多送六包嘅眼贴体验装呢，仲会送一大罐嘅呢个高钙嘅驼奶粉，咁前十分钟订购嘅话呢，再加送一个月量嘅呢个蓝莓叶黄素，高效咁样去补充眼睛嘅营养啊，外贴内服护眼呢会更加之到位嘅啊。嗱，九九重阳一起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视力买嚟送俾爸爸妈妈啦，或者系自用都系非常之合适嘅啊。而且呢好视力承诺有乜嘢唔满意嘅话，无理由退换货啊。咁啊，嗱，而家系9:41啦，咁喺呢个9:51之前打电话嘅都可以享受到三重嘅呢个好礼啊。所以快啲拨打400-670-6099 400-670-6099，咁注意下，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好啦，咁傾完呢个好视力啊，即係讲到呢眼睛真係要养护嘅啊，咁样嘅话呢我哋睇嘢先会清楚㗎，係咪？咁眼睛清楚嘅话呢，眼睛精靈咗嘅话呢，我哋身体都要跟得上嘅。大家唔知道最近有冇发现啊，有时候呢即係明明会好努力咁样都好下，但係体重呢就喐都唔喐下嘅，每个星期呢会坚持运动啦，咖啡啊、奶茶啊、宵夜啊嗰啲全部都戒晒啦。咁但係半年过去呢，体重呢先跌得嗰3-4斤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遇到咁样嘅情况呢，有冇遇到咁样嘅问题呢？咁其实问题出喺边度呢？问题可能唔喺话你唔够努力嘅呢个份上啊，而系你嘅呢个生物钟呢可能系乱咗啦。咁真系㗎，如果搞唔到落嚟嘅话呢，可能你嘅呢个生物钟喺度搞緊怪嘅。因为好多人呢一遇到呢个平台期嘅话呢，第一反应就系、是、食得仲唔够少啊，喐得仲唔够多啊，咁样以为自己啊，但系呢减脂嘅效果呢真係唔係單單係要睇你嘅攝入同埋消耗嘅，乜嘢時候食，乜嘢時候瞓，乜嘢時候喐，一樣非常之重要啊。嗱，人體呢唔係一部24小時都係運速運轉嘅一個機器嚟嘅啊，佢有一套按晝夜節奏走嘅呢個生物鐘啦，即係我哋嘅肝臟啦、肌肉啦、脂肪啦，都係受佢嘅支配嘅啊，係管住呢、这個糖脂代謝啦，同埋激素分泌同埋能量消耗嘅。日头嘅话呢，身体是优先烧呢个葡萄糖啦，呢、这个胰岛素分泌活跃啦，适合食饭同埋运动啊。咁到咗夜晚啦，身体呢是切换到呢个燃脂嘅模式，开始分解肝糖原同埋动员脂肪啊，所以呢 同样是一餐饭，晚饭是比早餐会更加容易升高血糖。

0: 囤积呢个脂肪嘅，所以唔系话你食多咗，系你食嘅时间错咗啊。咁第二个就系咩咧？生物钟一乱嘅话咧，肥胖就真系会搵上门噶啦吓。特别系咩咧？熬夜嘅，瞓觉之前刷手机嘅，三餐唔规律嘅，深夜加餐嘅，咁呢个周末昼夜颠倒嘅。其实都会去打乱我哋嘅生物钟嘅，咁啊节奏一乱嘅话咧，我哋嘅身体咧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嘅循环啦，会导致咩咧？食欲失衡啦，即系日头唔饿系嘛，日头唔肚饿，到夜晚先特别想食，跟住仲会导致咩咧？代谢下降啊，基础代谢节律消失，全日消耗降低啊，跟住仲有呢个脂肪。堆积啦，呢个脂肪合成被激活啊，分解受阻，内脏脂肪反过嚟咧，又会扰乱我哋生物中嘅呢个基因，胰岛素咧呢个敏感性就下降，结果系乜嘢咧？结果系呢个节律越乱就越肥，越肥节奏就越乱。咁啊，头先嗱讲到嘅，呢啲大家就真系要注意一下吓，我哋嘅作息啊，熬夜啊呢啲，咁啊，仲有几类人咧，呢个风险系最高嘅，特别系乜嘢咧？特别系呢个轮班啊，夜班工作者啊，呢个工作日同埋周末作息差好大嘅一啲社会性时差嘅人群啊，入睡时间唔固定嘅人啊，同埋习惯夜间进食嘅人啊，呢几类嘅风险系最高最高嘅。咁啊嗱。调整我哋嘅生物樽，调整我哋嘅生物钟啊，代谢咧就会顺翻嚟嘅吓。代谢管理嘅核心咧，其实唔系话要控呢个热量啊，而系要校准呢个时间。从乜嘢入手咧？从四件事入手。第一个你可以去日头啊，多啲起身，尽量去晒下呢个自然光。瞓觉之前一到两个钟咧，就少啲睇手机同埋电脑，等我哋嘅身体咧，有呢个准备休息嘅信号啊，知道哎呀，准备要瞓觉啦咁样。咁第二个咧要注意嘅就系咩咧？进食啊，三餐嘅时间一定要固定，尽量啦吓。咁晚餐嘅话咧就宜早。不宜迟啊，杜绝深夜加餐，周末同埋工作日嘅食饭嘅时间呢就唔好差太多啦。跟住仲有比较重要嘅系咩呢？睡眠啊，每日固定上床同埋起床嘅呢个时间啊，就算系星期六日放假都好，唔好大幅咁样去延后，减少呢个社会性嘅时差啊，呢点都好重要啊。咁再有一点就係咩呢？运动优先日头做中高强度嘅呢个运动啊，瞓觉之前嘅两到三个钟呢就避免剧烈嘅运动。咁如果太剧烈嘅运动嘅话呢，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比较兴奋啊，瞓唔着啊。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运动嘅话尽量係日头啊，同埋瞓觉之前嘅两三个钟尽量唔好运动。咁所以呢，减脂呢即係唔係话同自己去过唔去咁样，而係呢同我哋嘅生物钟进行一个合作啦。因为眼睛要养护，我哋嘅身体亦都係要养护嘅。从今日开始下可以早啲瞓啦，按时食啦，同埋日头多啲去喐下，我哋嘅生物钟稳定咗啦，顺咗啦，我哋嘅代谢呢先会顺㗎下，所以导致我哋嘅体重先可以慢慢咁样降落去㗎下。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嘅身体啦，可以要减肥嘅朋友亦都可以健健康康咁样，慢慢咁样降低你个体重㗎。好啦，咁我哋去一下广告客户声音，带人返嚟继续傾。
1: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这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0: 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 微信支付收款，支付宝搭上十块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傾完呢個生物鐘啊，就講到即係瞓得好代謝先會好，真係㗎，想瞓得好嘅話，其實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咩呢，我哋嘅呢一個脾啊都好重要㗎，一床好嘅脾嘅話呢，即係可以令到我哋瞓得更加之舒服啊，更加有呢、這個點講呢，家嘅呢個歸屬感啊。唔知大家有冇住过某朵酒店呢，我自己呢就住过啦，印象最深嘅仲系佢嘅嗰铺床啦，特别系咩呢，个被啊冚上去嘅话呢，即系又滑啦又软啦，包住身体呢系特别之贴服嘅。第二日呢朝头早起身之后真系唔想起㗎，想一直咁样赖喺呢个被斗里面㗎。后面呢我自己都上网搜过嘅，即係想买一床即係同款嘅返屋企啊，点知一睇睇下呢个价钱嘅话，嘩 ,479 蚊啊，讲老实啦，真係唔舍得去买嘅。真係唔舍得落手啊。咁仲有一个好消息系咩呢，就係而家呢即係呢个机会嚟啦，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啊，即係10月19号我哋顺心伴双十一嘅呢个预热活动系正式开始嘅。今日先同大家剧透接落嚟嘅呢一款深邃伤感控温嘅下皮啊。咁呢个下皮嘅话呢系某朵酒店嘅同款嚟㗎，同样丝滑嘅呢个质感，一模一样嘅尺寸啊，某朵卖系479蚊，我哋双十一听众福利价只需要几多？只需要139啊！哇，真系帮你悭300多蚊，呢300多蚊真系够你去饮两三餐嘅早茶都得啦吓。咁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啦，即系你冲完凉啊，跟住咧瞓入一个被斗里面啊，将被咧贴住我哋嘅皮肤嘅嗰一下，哇，又滑又软，同你喺某朵酒店啊瞓过嘅感觉系一模一样嘅，非常之正啊！而且咧嗱，从今日开始嘅话咧，就你买咗之后啊，日日都可以瞓得到，唔需要话到以后出差嘅时候先可以享受得到啊！咁我哋嘅呢一个嘅控温下皮呢，佢係双面嘅呢个温感，一面呢係凉润嘅，一面呢係软糯嘅。咁广东呢种忽冷忽热嘅天气呢就啱啱好啦。佢係呢个免被套嘅设计嚟嘅，大家如果要平时要洗嘅话呢，可以直接将佢抌入洗衣机都係 OK 嘅。咁呢个材料嘅话係 A 类嘅安全面料啦，冇甲醛荧光啦，所以老人家小朋友冚被嘅话你都可以放心咁样俾佢冚嘅。180×200 啊，即係米8×2米，咁浅蓝色嘅话呢而家就只剩低20套啦吓，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下个星期一就可以直接开抢啦。第二款系咩呢？第二款就系呢个膳魔师养生壶啊，大家都知道啦吓，呢个秋天嚟啦，呢个燥气比较重嘅，单单饮水系唔够嘅，仲要润啊！呢个 1.5 升嘅容量咧，啱啱好系适合我哋一家人煮茶啦，或者系炖汤啦。800瓦嘅呢个功率啊，12大功能啊，高频硅嘅玻璃，仲可以预约同埋保温先。你随时咧饮嘅话，随时就可以倒出嚟啊，因为保温啊嘛，系咪？咁呢个嘅话咧，呢个养生壶咧原价系238蚊嘅吓，我哋双十一预热价只需要几多？只需要199吓，200蚊都唔使啊。咁既然有咗养生壶呢，顺便都推荐几款适合而家嘅呢个养生茶啊俾到大家嘅。有呢个雪梨百合茶啦，係起到润肺生津嘅一个作用啦。咁大家仲可以煲下呢个菊花枸杞茶嘅，可以清肝啦，明目啦，係咪？咁我哋听完节目睇手机攰咗，哎呀啱啱好啊，冲返一个嚟可以帮我哋明下目啊，清下肝啊咁样。跟住仲有呢个陈皮茯苓茶，係起到呢个健脾祛湿 嘅一个作用啊，正好咧可以对付我哋秋天嘅呢个燥气嘅。咁大家可以翻屋企咧切翻个梨啦，攞翻一小把嘅一小扎嘅呢个菊花啦，放喺个壶里面咧，定个呢个预约嘅时间，全家人都可以饮，甚至咧有买到我哋嘅呢个发骨红嘅朋友吓，亦都可以用呢个养生壶啊，放佢几片落去，咁全家人咧都可以饮一日啦吓，都系非常之正嘅。咁所以啦，下个星期一嘅呢个10月19号啊，记得锁定我哋信心伴小程序，就可以睇到啊我哋嘅呢个优惠价啊，我哋下个星期一咧就开始改噶啦吓。咁如果想感兴趣嘅朋友想要睇下先，你可以上到我哋信心伴小程序啦。信系信得个信，信系信得个信，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可以搜索下皮同埋或者系呢个养生壶吓，都会弹出嚟嘅。咁双十一咧，大家都可以预一下，提前咧将佢放入呢个购物车。嗱，瞓好觉。润好呢个肺，呢两件事呢真係非常之重要㗎。感兴趣嘅朋友一定要记得啦。下个星期一我哋嘅双十一预热约定你啦，喂。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气温25-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80%，吹偏东风两级。预计未来10日顺德区主要受到副高环流影响，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没有明显降水。15-16号云量会逐渐增多，而展望17-18号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雨。去到19-22号又会转为晴朗干燥的天气了，届时气温会有所上升的。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星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会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勤，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珍。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0: FM 90.1，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 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家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7: 信心伴，朝朝精选。
8: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 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3-4个钟、5-6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30-40元，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信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8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7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10道传统工艺，沿袭90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镬蒸噶。隔水蒸8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是自然的馈赠。嗱，5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2-3嚿水。不过今日49.99元，5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那就可以一键落单了。喜欢吃虾饺王的朋友嗱嗱声团起身了，49.9元有5包啊，在家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住食，以后想吃虾饺都不用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不到虾饺王。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换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0: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气温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东风两级。预计未来10日顺德区主要受到副高环流影响，天气以晴朗干燥为主，冇明显降水。15到16号云量会逐渐增多，而展望17到18号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分散小雨。去到19到22号又会转为晴朗干燥嘅天气啦，届时气温会有所上升噶。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会喺10月17号晚上8点喺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星女篮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会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来到11:03，看最新的交通情况。而家喺105角道容暨大桥往中山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另外，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山方向现时都布慢。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啊，现时特别立罗少少，请大家留意啦。提醒各位，因为容桂的中十三路规划道路新建工程施工需要，高赞大桥东侧桥底掉头匝道、红旗路南侧和北侧的辅道实施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底匝道掉头的车辆，需要绕行龙隧路、规划三路、轮桂路进入红旗路主路。施工期工期是到2027年1月31号，请大家知照。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君安的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试用期限来到12月3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

0: 凭公证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月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15。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4: 既恐恒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恒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既恐恒牙即是汪脊之痛。

0: 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盆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来到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喺105角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咧，行车比较缓慢。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山方向，现时都系摆紧车龙嘅，请你留意。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环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布慢啊。提提各位，今日龙岗嘅元江路、风华北路口至人民南路口咧，有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途经车辆请提前绕行，工期到明年嘅4月底。咁另外，大良蛇口蛇岗路口至马岗大道实施排水工程，道路整体换填施工，期间道路分段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另外半幅车道咧就系双向通行噶，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计到2027年嘅3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5。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商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

0: 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4: 各位，上次嗰段传媒要黄飞鸿考取正信旗手之职，黄飞鸿啊见性情难强，就只好点头答应啦。吴传媒就大为欢喜，立即写一封信，使人送上总督衙门，交俾两广总督徐广进，话广东水师推荐一个人前往考取旗手之职。

望大人垂察，秉公录取咁。十日之后，吴全美同黄飞鸿骑住高头大马到咗东教场，只见周围星旗招展，月丁台上中间坐住两广总督徐广进，下边一立台坐住七个主考官，另外贵宾席上有各路衙门嘅长官同埋领队就座。阅兵台下边呢，有几十名大多护卫站立。吴全美参拜过两广总督之后，喺贵宾席中就座。黄飞鸿喺场中同其他考生一样，喐几下手脚做下准备运动。乒乒乒乒乒乒乒乒乒，铜锣打响嘅时间已到。一名武官就唱词：第一，宣读考官嘅名；第二，宣唱考试规则；第三，宣读考试嘅项目。并且话所取录者仅系前三名。哇！嚟考嘅足有百几人，好多武士諗住趁此机会就大显身手，博得一官半职嘅。考射箭开始啦，要射中第八环先入围。好多考生系军中出身，射惯箭，故之好多命中红心，或者系九环、八环。而黄飞鸿呢，只系南派武术世家子弟，唔系行伍出身，故此佢唔擅长战术，轮到自己嘅时候确系有啲手震㗎。吴全美见到咁样，静静地吩咐身边一个中军走埋黄飞鸿度，叫佢冷静应考，唔好諗胜负，尽力而为就係啦。咁黄飞鸿岌不岌头，深呼吸一啖气，将自己定落嚟，行埋指定嘅位置。好在黄飞鸿以前善打金钱镖，亦有一定眼界。入到水师提督做客座教练嘅时候，亦曾经跟过另外一个教练学挂射箭，估唔到而家派上用场。只见佢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鞋，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登之八。都算好射中第九环，虽然是中上，总算他入了围。吴全美一看台中，紧张到瞪大双眼，气都几乎冇头，定神望实黄飞鸿，而家先至松咗啖气。佢笑啦，佢知道过咗呢一关以后，就是凭住骑马功夫取胜，估其他嘅考生远远唔及得黄飞鸿嘅。第二轮系考开硬功，系考人嘅臂力。场中就放住三把弓，第一把要用300斤力先至拉得开，第二把要400斤力，第三把冇500斤力都拉佢唔喐。凡系唱到名嘅，由第一把弓拉起，称为叫做试力。拉得第一把，先再拉第二把。黄飞鸿简直系当食腐豆腐生菜啊！好轻易就将第三把弓拉开，咁呢一环呢就淘汰咗不少嘅人，除咗黄飞鸿外，只得系11个人将第三把弓拉得开如满月嘅。两广总督忽然就问吴全美啦，吴提督，本官谂起先几日，你唔系有封信嚟举荐一个人，谂今日呢一个人呢就实会嚟考嘅，咁有冇入第二轮啊？吴全美就得意啦，笑口吟吟指住下边话：有来，你个做学生，要跟集团寿沙摆嗰个咪系咯。

0: 总督就望望黄飞鸿，哦，系佢，我睇佢嘅弓马好扎实，臂力好充足，胜过好多人啊！佢叫咩名啊？徐大人过奖过奖，系我哋水师武技教练黄飞鸿。徐广俊系岌岌头，呢个系黄飞鸿俾佢嘅第一个印象。第三轮系举大班刀，呢把刀呢就重108斤，唔系话就咁举高就得噶嘛，要做出上托、前斩、下撩、横扫、后劈、舞花呢几个动作，有啲舞几下就咿牙咿齿唔做得落去，有啲舞舞下就脱手。轮到黄飞鸿呢，只见佢淡淡定定行埋去，执住大班刀向上一抛，抛高几尺，然后单手托住，净系呢下咋，博得全场掌声。跟住黄飞鸿就做几下其他嘅动作，干净利落，虎虎生风。一道舞花动作，只见一团白光就粉来粉去，只见刀光不见人影。睇到总督徐广俊啊，猛咁岌头，笑口吟吟咁捏住胡须，对吴全美话啦：吴提督，睇嚟你所举荐嗰个黄飞鸿，佢系神力也，好嘢好嘢。佢系边度人嚟噶？回大人，佢系广东南海西樵山下六州乡人士。哦，唔怪得黄飞鸿武艺超群啦。原来又是南海人，唉，南海之地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出过不少文武人才啊。吴全美更加高兴的，他跟着说：徐大人，南海不单只有黄飞鸿，你现在坐在你右边那个刘提标啊，亦是南海人来的。总督向右一望，这个刘提标乃是水师的刘凤祥。总督问，刘将军，你亦是南海人啊？刘凤祥立即说，回大人，卑职正是南海人，是南海官窑口村。总督又哦一声，岌一岌头。原来刘凤祥的老豆是少林拳名师，相比力大如神，能使124斤重的铁棒舞到虎虎生风。刘凤祥自细自得家传，生得虎背熊腰，善使铁关刀，后来入京考试，被光绪皇帝钦点为花翎侍卫，家长称武功将军。后来翻越调到广东水师做提标，同黄飞鸿十分老友，大家交换武技，黄飞鸿就教他一手虎尾棍，他又教回黄飞鸿武大刀。现在黄飞鸿考试的刀法是他所教的，故此非同凡响。总督和刘凤祥谈开，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就他问刘将军，我记得以前在道光先皇的时候，你哋嗰度仲有一个人哋叫做石大将军嘅，喺京中任武官嗰、那个。哦，系呢、這个石大将军喺南海西樵山下渔村姓石嘅，而家仲有佢嘅武威大道四个字载喺村口嗰处。总督听闻，哈哈一笑话：，唉，西樵山下真系龙虎多咯。各位。所讲嗰个石大将军呢，而家仲有个后裔叫做石景仪，系爱国人士，曾经无偿捐赠过不少图书俾国家，为国人所称重。咁喺呢度呢就顺便一提。再讲徐总督、吴全美、刘凤祥三个人，一面睇黄飞鸿舞刀，一面就有讲有笑。舞完啦，七个主有官全俾黄飞鸿满分。第三轮过后，排官就宣布稍作休息。 众考生落选嘅，就垂头丧气啊，坐埋一边睇嘢。入围嘅呢，有啲按摩手脚，有啲饮苦骨酒，有啲系食大力丸。而黄飞鸿呢，则饮咗杯茶，静静地啊走埋一个角落唞住，扎起四平大马，抱拳在腰，然后抽拳到腋下，慢慢向前推出，练习三展手法，气聚丹田，以准备第四轮嘅考试。第四轮系抱石鼓，摆住大、中、小三个，细嗰个重100斤，中嘅105斤，大嘅200斤，要抱住石鼓行3个圈。总督徐广进就传令落嚟，嗌黄飞鸿先考。只见黄飞鸿赤裸上身，露出黑黑实实嘅肌肉，好似一座铁塔咁样。佢束紧一下皱沙带，走埋最大嚿嗰个石鼓面前，扎起个四平大马，双手抽住大石鼓，喝一声起，然后一步一步咁行，行一个圈。牌官平声打廿锣，又一圈平平，再一圈平平平，一、二、三、四、五、六，黄飞鸿再行唔喐啦，唉一声将石鼓放低，牌官就宣布黄飞�鸿行咗3圈零6步，霎时。全场掌声雷动，徐总督带头嗌好，大嗌神力神力，黄飞鸿真系神力啊！轮到其他人啦，佢哋见黄飞鸿揽嗰个最大嘅，就几大都唔认衰仔呢，又系揽嗰个最大嘅，只好多人走得唔够3个圈，就气嘘气喘啊，扑喺树。算叻嘅系赵虎啊，顶硬上行咗3圈零2.5步，李彪就尴尬挨咗3圈零3步，仲系少黄飞鸿3步。徐总督就拧一拧头话：，唉，你哋几时及得黄飞鸿呢？第五轮系表演拳术，李彪表演李家拳就得8分，何天鸿表演鹰爪拳得9分。其余嘅人表演猴拳、熊拳、百眉拳、佛家拳、龙形拳等等，都唔能够得满分。最后系黄飞鸿表演，佢好似抱石鼓一样打大赤辣，玩一手双功伏虎拳，一开拳，滴一声，好似龙吟虎啸，声威夺人，出手刚劲有力。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皆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表演完之后面不改色，心无剧跳，只是出啲汗。7个主考官同时打出满分，全场又掌声雷动。徐总督呷咗啖茶，竖起手指公话：好嘢，好嘢。黄飞鸿佢系人才，国家嘅栋梁啊！最后一轮系场上搏击，即使系打擂，分组进行，抽签以定对手，抽着边个就对边个。牌官就宣布规则：唔准发眼，唔准打下音，唔准锁喉，倒地为输等等。且讲黄飞鸿抽签。抽咗一个叫做大舊疹嘅，只大舊疹一见系黄飞鸿，自知唔系对手，就举手弃权。黄飞鸿接二连三都冇一个人愿意同佢比，因为在场嘅好多都系武林人士，知道黄飞鸿嘅功底，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无谓出丑啊。故此黄飞鸿简直都唔使打。就进入咗前6名，6个人分3对打，黄飞鸿赢咗一个，就进入前3名啦。而家前3名除咗黄飞鸿之外， 仲有何威同李彪两个人，你三个人就紧张啦。而家抽签对打，第一次抽签系李彪对何威，李彪用李家拳进攻，何威用龙形拳相对，打咗几个回合，何威一个背剑碎桥手就将李彪击倒，最后自然系何威对黄飞鸿啦。黄飞鸿呢个时候就甚得优势，因为凡系抽着对黄飞鸿对打嘅人都自动弃权嘅，故此黄飞鸿而家气力十足，就以日代劳。而何威呢，几艰难咁打低一个又一个嘅强手先至上得到嚟，气力已经去咗一半，心里边系暗暗叫苦，唉，弊啦！而家唔使打都输啦。见黄飞鸿笑一笑话啦，何兄，俗语又讲啦，君子不成人之所危。你打咗咁耐，好攰噶啦，唞一阵先隔啦。何威好受感动，心谂：唉，黄飞鸿佢系光明女郎，胸襟广阔，我就算系输咗俾佢，都系抵嘅。何威就点头答应，佢唞过一轮，气力恢复，是可以唱牌比武。牌官嘡声锣响，何威就抖擞精神，同黄飞鸿相对咗一阵之后，马上右手一个横桥劈杀，直攻黄飞鸿。黄飞鸿用圆弹伏虎挡开来势，两个人正系你来我往嘅走开趟。国师本领互逞强，你一个金龙吸水翻波浪，过一个猛虎喘山跳波梁，呢一个如来五行搏天地，过一个太君八卦定阴阳，呢一个中虎齐鸣不可挡，过一个大鹏展翅实难防。两个就打到难分难解，睇到众人啊眼都花晒。黄飞鸿心谂，何威的确有翻咁上下，咁样打法打到几时呢？不如我速战速决仲好。谂到呢事，黄飞鸿突然一声苦笑，哇！震耳欲聋，一个毒劈华山，单掌照头劈落。何威一惊，连忙举拳向上招架。点知黄飞鸿呢下虚招嚟，引你举手向上，下边漏空，突然一出无影脚，何威啪声被踢跌喺地下。牌官砰声一打一下攞，宣布何威倒地。咁规则讲明噶嘛，倒地就当输噶嘛，唔使讲啦，系黄飞鸿赢咗。最后由主口定夺，牌官就宣布第一名黄飞鸿录取为正信大旗手，第二名何威录取为飞骑大旗手，第三名李彪录取为镖骑大旗手。宣唱完之后，鼓乐喧天，八音齐奏，黄飞鸿、何威、李彪三个人兴高采烈上到阅兵台，领受家长之职。咁几个月之后，黄飞鸿要到总督衙门上任，吴全美摆咗为丰盛酒席为黄飞鸿送行，特别黄飞鸿嘅南海同乡刘凤祥等人，佢哋喺酒席言前少不了祝贺黄飞鸿前程似锦嘅说话。黄飞鸿亦多谢吴全美举荐，同埋刘凤祥教授刀术之恩。咁宾主尽欢而散。黄飞鸿虽然去咗总督衙门，但系仍然系广东水师嘅客座教练，故此好多时亦喺吴全美嘅衙门之中。有日啊，黄飞鸿去提督衙门，想揾吴全美倾偈嘅，士兵话吴大人喺客堂咁。黄飞鸿行去客堂，一入门口，见吴全美同埋一个官员，唔知喺度倾紧乜嘢。 黄飞鸿又不便打搅，就马上退出。点知吴全美一睇到佢嚟，就嗌住话啦：黄将军唔好走住，正要揾你。黄飞鸿啊，只好入去。吴全美介绍话：呢位系南海县嘅县官张大人，呢位咧系徐督大人嘅正信旗手，亦系我哋水师营嘅武技教练黄飞鸿将军。大家行过嚟客套一番。张之远话啦：黄将军久闻大名，有一件事使下官十分伤脑筋，还请黄将军鼎力帮忙一下。黄飞鸿就问乜嘢事。张之远话：近嚟城西一带有好多珠宝行银铺被盗，曾经派过不少嘅缉捕日巡夜伏，无奈呢个盗贼飞檐走壁个功夫系相当高，当一发现咗佢，眨眼就俾佢走甩咗，冇法子追得到咁。吴全美就话啦：黄将军，睇嚟呢件事非你莫属啦，能者多劳啊嘛。黄飞鸿见吴全美出到声嘅，俗语有话啦，唔睇僧面就睇佛面，于是话：好，等卑职试一试呢。南海之县啊，大为欢喜，咁就有劳黄将军啦。哦，大家都系为民除害，唔使客气。当日由吴全美出面向总督徐广进禀告，就暂时借用一下黄飞鸿，以破南海飞贼之案咁。徐广进就答应，于是黄飞鸿就跟埋张之远翻到南海衙门。张之远立即委任黄飞鸿为临时捕头之职。黄飞鸿同各部快见过面，彼此客气一番。当日下昼，黄飞鸿约各部头去福如茶楼饮茶，就包咗间房，大家坐埋。黄飞鸿首先打听一下呢位盗贼嘅情况，众七部就将呢件事一五一十讲出。原来呢、这个盗贼身材好矮，是湖南人，原本是教拳为生，后来拜了行山怪侠徐矮仔为师，学得自然门的秘法，练就了一身的轻功，飞檐走壁的如履平地，穿枪过梁，凌如猿猴。他夜晚作案的时候着着一身夜行衣服，加上他身材五短，十足的似只马骝。他亦自称叫做黑猿猴，又叫做夜无影。各位，未知黄飞鸿能不能够捉到他呢？且听下回分解。
1: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惠美遵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寄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0: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1: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3: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1: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成条街巷的精气神。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的踩断刹车踏板的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的品牌车主可以回去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呢，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呢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喺《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嚟。如今嘅科技呢，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同时轰炸，转换只系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呢、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系呢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嘅风吹过而已。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在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的呢？是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高速上前车的急停？归根到底，我们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的生活，而不是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的觉得很焦虑，那怎么办呢？巧妙应对焦虑的选择之一，今天就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给人家。而对于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最紧要的都是要认真驾驶好眼前的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不可以输出3000牛的踩踏力量，去试下你的爱车踏板是不是真的顶得住。毕竟、啊、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退一万步来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的制动力的，依然可以慢慢刹车的。如果你是一位战士，一位出色的刀客，手柄断了就小心一点，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13: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6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将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胜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
0: 神不公谈世界。
2: 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的游客超过10万，全县400多间的酒店民宿全线爆满，大批未订到房的游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两间中学的学生宿舍，连夜安置近500多名的游客入住。咁少的游客发问点赞祁连文旅的暖心举措，佢之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系一个容易被谂到嘅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系当宿舍嘅宿位分配俾学生之后，学生就有咗使用权。喺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在除了利害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手段这样的前提上边。在选择应急住宿空间的时候，除了学生宿舍，有没有其他更加适合的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的是征用学生宿舍的不得已，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应急的时候应当优先判付公共接待设施和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这样的群体有输印属性的空间，就要十分之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下边才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在游客入住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动学生的嘢。他们说目前来看九成以上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还有近一成的游客素质不是太过好呢？有没有学生的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怎么处理呢？祁连县利一河的安置暴露了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的善意和仓促，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是一件好事，之但是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不是具有输印属性的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10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他知道没有地方住还不急急脚走？10万游客走了96000以上，他其他为什么不走呢？正是因为看到你问旅公告话遇到住宿困难时有公益创位咯，做好问旅服务绝对不等于问旅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旅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没有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没有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没有提前预订酒店，咁发现冇酒店之后第一反应系咪应该去附近有酒店嘅城市去搵酒店啊？出门旅游却唔提前订酒店，是否又系叫地方政府为你嘅冲动出行消费埋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话提前两日睇酒店基本上冇房，即使有价格亦非常之贵，之但系依然住价出游，本打算住在车里边，自己不提前计划，找不到地方就找政府。 呢一种对自己唔负责任嘅行为非常之不可采。游客到一分嘅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唔好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唔好被地方同埋社会带嚟麻烦。呢句系法治文明时代嘅共识。
0: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算数，轻巧算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FM 90.1 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几度秋意浓，最是桂花香。农历的八月呢，古称桂月。这个时节，浸一壶桂花酒，是岭南人骨子里的浪漫。《本草纲目》记载，桂花可以生津辟臭。桂花不单止可以观赏闻香，亦都是一种美味嚟噶。嗱，桂花酒酿、桂花糕、桂花酒、桂花糯米藕都是经典。你又中意边一样呢？今日就教大家浸一罐桂花酒。材料好简单，桂花50克，白酒500毫升。做法咧亦都唔难嘅。桂花洗干净之后，除咗啲杂质，放入酒罐入边，捞匀、冚盖、冚实。可以每隔2日咧就搅拌一次，浸泡15到30日就可以啦。每日滴上2细杯，每次10到15毫升就够噶啦。好多人话自己成日块面好似张白纸咁样，嗰啲番茄色嘅嘢成日都唔够，化妆要搽好多个腮红先得。呢个咧你可以参考一下啦。不过浸酒拣啱基酒系关键，红丽浸泡专用酒，中华老字号，纯粮酿造。以大米为主料，米香清雅，纯和甘滑，唔抢果香，只衬果鲜。本草纲目亦都讲过，为米酒入药用，识啲窿路嘅人都会认准红泥。度数亦都专业，想要更加醇厚嘅，可以揀40度嘅红米酒，浸耐啲，风味更加好。嗱，依家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嚟啦，红泥30度，2.5升，即系5斤，原价72元，粉丝价只需要59元。5升嘅即系10斤，原价138元，优惠价只需要116元。2.5升嘅咧就系窄口樽，5升装嘅咧就系阔口樽，自己可以选择啦。浸一罐可以慢慢饮好几个月，甚至成年噶啦。你谂下，出去食个桂花酿啊，都要20元啦。喺屋企慢慢饮，慢慢饮，比买现成嘅果酒亦都抵好多。依家秋天正系赏桂花，桂花入菜嘅时候，依家浸咧一个月之后就饮得啦，正好赶上深秋微凉时，饮起身暖身又暖心。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 FM90.1 优选高，即系有两个大喇叭呢个标志嘅页面啦，咁就可以揾到红丽浸泡酒啦。记得啦，微信搜索顺心伴，进入 FM90.1 优选高红丽浸泡酒，等你亲自体验呢一份亲手浸酒嘅快乐与满足。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 真系得。
12: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听901真爱的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今期节目我代表未去过南半球旅游的朋友，向澳新旅游达人张次贤先生请教。
7: 大家好啊。
6: 张生，南半球点解旅游嚟讲相对小众呢？
7: 其实呢本身地球嘅陆地同埋海洋嘅分布呢係十分之唔均匀嘅。咁首先北半球嘅陆地呢其实比南半球多好多。所以呢南半球确实呢相对係一个比较少人触及到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因为人少触及，所以可以保证到一样嘢，就係佢可以保留到更加纯正更加原始嘅风景。
6: 但係南半球其实选择嘅国家都唔少㗎，你点解独爱大洋洲嘅澳新路线呢？
7: 新西兰系西方国家入面第一个同我哋签订嗰个自由贸易协议嘅。我总结呢仲有另外一点原因，因为佢个环境太舒服啦。即是通俗讲是以世无争，所以他们的心态是很平和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最小的大陆，但是新西兰它不是单一的岛，它由南岛和北岛两个岛组成，而且两个岛是因为当时地理形成的原因演出出来的地貌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北岛可以看到的是火山地貌、地热可以浸到温泉，但南岛是因为太平洋板块和澳洲板块它的碰撞之后形成了一条南阿尔卑斯山脉，所以呈现出来俾我哋嘅可以睇到系冰川湖、雪山，包括咗全世界好出名嘅旅游度假小镇啦、皇后镇啦，一路雪山、冰湖、星空、老冰花，系啦，呢度提及到老冰花系一个季节性嘅限定，所以呈现出嚟嘅层次感系完全唔同嘅。咁我哋都曾经试过喺全世界第一个暗夜保护区，哇！猛黑咁你行出嚟，一抬头，成条发光嘅河流叫做银河啊，各位，所以嗰种震撼咧，唔系话斋睇相你可以体验得到嘅。而北岛咧，佢系偏有地热啦、火山地貌啦，以及我哋讲新西兰嘅原住民毛利文化，以及全世界独有嘅萤火虫洞罗托鲁瓦啦，包括伏比特人村都好值得嘅。所以南北岛串联咧，佢各有自己嘅特色，但系咁样先可以体验出真真正正新西兰嘅旅游精华。
6: 听咗张生你呢番嘅介绍，大家都心向往之噶啦。点样可以跟随你一齐畅游新西兰呢？
7: 我哋咧同口岸国旅有深度嘅合作，可以通过口岸国旅揾到我咧。欢迎各位跟上我嘅步伐，我哋相约在口岸国旅。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你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8: 听901真系得。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901，真系噶。
9: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好啦，跟住落嚟嘅重磅消息咧，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嘅老友咧，真系要听实啦吓！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咧关爱901嘅老友噶，咁啊专门咧送出健康大礼嘅，一齐敬老爱老。嗱，今日咧打4006706099，人人都可以领取到咧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嘅，嗱足足一个礼拜嘅量啊吓，俾你可以无忧咁样体验效果。咁大嘅福利咧，喺之前系未试过嘅，亦都唔系时时有啊，净系送俾901嘅粉丝嘅啫。咁所以咧，想要嘅老友咧，快啲打4

0: 4006706099 啦。
1: 其实咧，随住话年纪嘅增加啦，眼睛功能就少不了系会有一啲嘅衰退噶啦。譬如话咧，眼睛会比较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硬住啦。日头太阳晒嘅时候，出门一撑对眼就觉得硬住硬住刺痛，好唔舒服，而且睇嘢咧都比较容易攰嘅，冇以前咁精灵啦。咁啊，睇翻手机嘅嗰啲字咧，硬系睇唔到啊，要调到比较大先可以睇到啦。你话去超市啊买嘢，睇下价钱，睇下生产日期咧，都比以前更加吃力咗吓。咁所以话咧，其实双眼唔好系好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
0: 嘅。系啦，咁啊有咁样嘅朋友咧，不如就试试好视力眼贴吓，咪专门咧针对中老年嘅常见眼睛问题去研发嘅。有三样嘢咧系特别好嘅，第一个咧就系成分好啦，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嘅护眼草本，嗱滴滴都系精华嚟噶。第二个咧系技术好，搭配专利速渗透技术啦，帮助双眼啊更快更好吸收精华嘅，有效缓解视疲劳啊。第三个就系作用好啦，咪贴一次咧就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啊，真系零舍水润舒服噶。好多街坊用过都话对眼轻松晒啊，睇嘢都舒服咗嘅。
1: 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亦都系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啦，进行合作，希望可以帮大家啦，系进行一个品质嘅保障。咁所以如果话想缓解疲劳、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呢啲问题咧，亦都不妨打4006706099进行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你三重重磅好礼，除咗多送你6包嘅眼贴体验装，仲会送一大罐嘅高钙驼奶粉。前10分钟订购嘅话，再加送1个月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双眼嘅营养，爱贴内服护眼就更加到位啦。
0: 九九重阳，一齐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啊！好视力买嚟送俾阿爸阿妈或者自用都非常之合适噶。而且好视力承诺啦，有咩唔满意，无理由退换货嘅，快啲打4006706099，4006706099，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3: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3: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准小周末星期四，我真系好快啲、时间过得。
0: 啊，你觉得好快？我觉得好慢、
1: 我真系觉得好快好快。当你做嘢嘅时候，你会睇住手上嘅嗰份代办事项啊
0: ，to do list
1: 啊，系啦 ，to do list 咧就由3项变成4项，变成5项，变成10项，系不断咁样叠加嘅。
0: 系 unfinished list 就亦都不断喺度叠加嘅。
1: 系啦，我已经冇啲咩缓急轻重嘅咁样嘅讲法啦。
0: 所有都系急嘅。
1: 边个催我先，我就俾边个先。
0: 咦，咁似嗰啲债仔嘅。
1: 即实在系冇办法啦，所以咧，当你嘅时间系不断咁样系被呢啲工作进行分配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我啲时间都冇乜嘢，
0: 好充实啊，
1: 系啊，好充实啊，冇咩得剩啦咁样，哇，咁快又嚟到星期四啦，好快咧又星期五啦，好快咧又可以系下个星期一先可以同大家见到面啦咁样，其实咧都身心比较疲倦少少噶，
0: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个嘅过程当中咧，我哋亦都系即系冇变啦，当然啊，每日嘅下昼2点半到3点啦，工作日啦吓。梗系工作日嘅啫，啊咁啊，即系继续会喺节目入边啦，会同大家一齐去讲健康嘅。咁啊，即系正如我哋一开始节目所讲到一样啦，我哋唔系喺度贩卖焦虑吓，而系希望咧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咧自己嘅身体啊。咁啊，既尊重咧我哋人类嘅身体嘅一个构造啦，同时亦都尊重个体差异啦。有一啲嘅情况咧，真系发现咧系每个人都会唔一样嘅，即系例如有啲人系瞓少啲都 OK， 有啲人瞓多瞓咗好多先得嘅咁样嘅。啊，又有啲情况咧，就比如说话。唔觉意咧就整亲个膝头波咯，刮损咗，系啦，刮损咗咁样。咁有啲人咧就唔理佢嘅，咁佢又好多好快，又 OK。有啲人就唔得嘅，一定要包住佢先得。咁咁亦都喺呢度咧就会即系产生一个咧唔同嘅一啲做法啦。究竟我哋系即系唔好包住佢，等佢可以快啲，即系感觉上边吓，感觉上边可以快啲，即系同呢个空气咧会有个接触啦，就可以快啲结胶即系结痂啦，咁啊快啲好咯咁样嘅。咁亦都有啲嘅讲法就系话唔得嘅，你个伤口就咁露轻轻咁样唔得嘅，一定要攞啲纱布包住佢啊！究竟边种做法系啱咧吓？
1: 系啊，咁因为我哋 唔可以話係我哋啦，

0: 咧？同埋晾住佢同包住佢之间嘅区别又系乜嘢咧？首先我哋要理解嘅就系、是、无论你系晾住佢好，抑或系包住佢好，对应嘅都只不过系两种唔同嘅伤口愈合思路嘅啫。晾住佢嘅就系叫做干性愈合，咁而包住佢嘅咧就叫做湿性愈合。干住即系干性愈合咧，就系等嗰个伤口暴露喺空气入面，跟住咧就渗液凝固成痂，结咗焦焦啦。咁啊伤口咧喺嗰啲焦焦之下咧就慢慢咁样成长，生翻出嚟。咁而湿性愈合咧就系、是、用嗰啲敷料将伤口冚住佢，令到创面保持住适度嘅湿润。唔容易结痂。
1: 咁结痂呢即係大家整亲过手手脚脚咁嗰啲呢都会知道嘅。我哋喺呢个结痂嘅过程呢亦都会系嗰、个皮肤会系喺呢个结痂下边呢会系重新生长嘅。其实亦都系我哋生命呢喺进化过程当中呢所形成出嚟嘅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呢个伤口出现之后啦，咁创伤面嘅嗰个纤维蛋白呢会系织成一张网。咁将呢个嘅血细胞啦同埋嗰啲渗透液呢就会兜埋一齐。咁等佢凝固咗之后呢就形成一个结痂㗎。呢个结痂呢其实系阻挡细菌啦灰尘啦嘅一个临时嘅生物屏障嚟嘅，因为我哋新嘅嗰层皮肤咧仲未系生翻出嚟啊嘛，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皮肤咧有一个嘅修复嘅时间，即系争取个时间啊，搭个临时建筑物喺度保护住佢先，咁样啊就系咁样嘅意思啦。嗱喺冇医生或者系冇一啲对应嘅医学嘅敷料嘅嗰、那个即系以前嘅嗰啲岁月入边啦，其实结痂咧系负责先止血。再擋住細菌，令到傷口咧慢慢恢復噶。咁而我哋睇翻咧，即係包住佢嗰種咧濕性愈合咧，係現代科學對於呢一套出廠設置嘅一個干預，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嘅一個出廠嘅一個機制啦，係有一個升級嘅作用喺度噶嚇。
0: 係啊，你話講到話濕性愈合嘅話咧，其實佢都有段古仔嘅。咁話說喺1962年，英國動物學家阿 George Winter 咧就將一部分嘅豬淺表皮啊，豬嘅淺表皮嘅皮膚創面，用聚乙烯薄膜咧係封閉起身，保持濕潤。好，另外一部分咧就暴露喺空氣當中，等佢慢慢咁樣結痂啦。結果封閉濕潤嘅創面大概咧五日就生出咗新嘅表皮啦。咁而暴露結痂嘅創面咧係需要7日嘅時間先可以生出新嘅表皮。咁後尾咧亦都係研究仲發現到喺濕潤封閉嘅環境之下，創面生出新表皮嘅速度咧係乾燥結痂環境下嘅兩倍。換句説話嚟講，就係你輕輕敷住佢，俾佢一個濕潤嘅環境嚇。咁啊喺呢個合理嘅操作之下咧，其實嗰啲表皮生長嘅速度係會更加快嘅。
1: 其實咧喺呢個之前嘅即係過百年嘅一個時間入邊啦，其實醫學界對於傷口嘅愈合態度咧，都係話保持一個嘅乾燥啊嚇，即係亦即係由佢自己去結痂啦。咁啊同埋咧就呢個過程咧，當然亦都會係千叮萬足啊，呢個患者咧即係嗰個表皮受到創傷嘅患者咧，就一定要唔好感染到啊，即係例如咧唔好直接。即係掂生水啊咁樣，
0: 唔好焗住佢啊！
1: 係啊，咁即係都會有個咁樣嘅做法嘅。其實咧，喺以前咧，即係呢一種濕式愈合嘅方法咧出現之前咧，就係、是、呢個1962年之前啦。咁其實我哋都係用緊一個晾乾佢，等佢結痂嘅呢個方法咧，先至係一個正統嘅方法嚟嚇。咁但係咧，就呢個英國動物學家 Winter 嘅一個研究咧，就係、是，我哋係咪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咧呢個傷口嘅愈合方式咧？咁樣咁啊，直至去到1982年嘅。时候啦吓，咁啊第一种咧呢种水胶体嘅敷料咧就正式推出市场啦。咁啊湿性愈合咧喺上个世纪90年代咧，亦都开始逐渐成为咗临床医学上边嘅一个主流嘅理念，就系、是、要用呢一个湿式愈合嘅方式咧，先至可以等佢好得更加之快吓。
0: 咁啊又干性愈合啦，又湿性愈合啦，咁样到底边种嘅效果好啲咧？其实都只不过系希望可以即系相对嚟讲冇咁容易感染啦，快啲生翻。块靓靓仔仔嘅肉啊皮啊出嚟咁样，咁你话伤口愈合关键，其实我哋都要睇翻就系新生嘅上皮细胞从伤口边缘开始出发，然之后慢慢咁样往伤口嘅中间爬，最终就系将你整个嘅创面系铺满嘅。咁而喺湿润平整嘅创面上面，上皮细胞系可以贴住表面慢慢咁爬过去，佢嘅阻力比较少。速度亦都快，咁喺如果係喺一啲乾嘅焦焦乾痂底下呢， 家是一层比较硬的硬壳来的，上皮细胞的爬行它会受到阻碍，所以修复的速度也会变慢。

0: 咁干家佢唔系话就系一定代表你系愈合咗系好噶咯，而系上皮细胞。即是在上皮細胞前面的一道物理路障來的。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回呢，有時候不過意拆損了它是結了痂的了。但你按下它的時候，你會發現裡面都是還是軟淋淋啦，還有周邊是紅卜卜啦，或者是整塊都是紅卜卜的。
1: 是。我自己呢就即是現在正是親歷緊這個這樣的過程的。因為被蚊咬呢就即是拗損了自己都不知道。然後呢那個結痂呢其實已經脫了了。但是發現呢下邊的表皮呢其實是未完全生返好的。
0: 是啊。
1: 咁呢個時候呢就會即係有啲朋友仔可能會係結痂嘅過程呢亦都會產生一啲痕癢嘅感覺啦。
0: 係
1: 佢就會搣佢添啊。嗱我已經好乖啦，我冇搣佢，但係都發現呢即係個結痂甩咗之後呢其實係未完全生好嘅。咁所以其實呢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就係呢個結痂呢只係臨時形成一個屏障，並唔代表話佢已經係愈合咗嘅一個嘅表現啦。呢樣嘢要區分開啊。
0: 咁而我哋睇返從感染風險方面呢，如果嗰個創面佢本身就係唔乾淨，即係譬如話你拆損咗，肯定会有啲沙沙石石嘅东东喺入面啦，细菌啊都会有嘅。咁呢一层痂咧就好似一个唔透气嘅镬盖咁样冚住佢。咁细菌咧就喺你嘅床面入面咧系咁繁殖啦。外边睇话喺结咗痂咯，几好吓，唔错咯。入面可能已经系出现咗糜烂啦、发炎啦，咁可能就系我哋所讲到嘅假性愈合啦。
1: 咁而睇翻咧就即系呢个湿性愈合啦，即系放一啲嘅敷料上去啦吓，本身就已经系一道嘅物理屏障嘅，咁就已经可以将呢个细菌咧就挡住咗，千祈唔好侵入呢个伤口嘅。咁使用封闭嘅敷料咧，佢嘅创面嘅感染率咧系可以降到好低嘅吓，去到2.6%嘅啫。咁而睇翻咧传统干燥换药嘅呢种方式咧，系7.1%嘅一个感染率嘅。咁同时咧湿性愈合咧可以通过缩短呢个愈合嘅时间咧，其实系间接降低咗咧呢个因为仲有呢个伤口嘅存在咧而受到感染嘅一个风险嘅。起码嗰个时间比细菌入侵嘅嗰个时间咧要短咗先。咁呢个时候亦都系即系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减低呢个风险嘅。
0: 嗱，骤耳听咧就觉得哇，好似湿性愈合咧会比较好一啲，吓好又好得快啲啦。有冇咁容易俾細菌入侵啦？咁係咪越濕越好咧？
1: 濕啲
0: 快啲啦，咁樣。咁事實上又唔係嘅，即係如果你嘅傷口太過濕潤嘅話，佢就浸住佢噶啦嘛。
1: 係啊，
0: 浸住佢嘅時候，我哋沖涼沖得耐，你都會發現嗰啲手啊、腳啊、嗰啲手指啊、腳趾咧潮皮噶嘛。傷口亦都一樣嘅，如果你係長期即係浸到佢密一密啦，咁佢嘅傷口邊緣咧就會係浸到發曬白。炒晒皮，其实呢种情况反而系不利于愈合嘅。已经感染或者系已经系明确明显污染嘅伤口，系需要先引流，佢唔可以直接使用一啲密闭嘅敷料嘅。
1: 其实咧，我哋平时都有用到咧，就系呢个湿性愈合嘅。当然啦，我前段时间因为耳仔嗰度生咗粒疮啦，其实都系用到湿性愈合嘅一种方式嚟嘅。咁但系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即系对于话面上边咧有痘痘咧，就唔能够太接受嘅。
0: 系
1: 痘痘贴其实都系湿性愈合嘅一个即系一次性嘅使用物品嚟嘅。
0: 此话怎解呢？
1: 嗱，痘痘贴嘅一个核心材料咧，其实就系水胶体吓。佢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咧就系吸收你。擠咗痘痘之後，多餘嘅一啲滲出液嘅，咁可以維持一個適度嘅濕潤啦，就唔會話直接乾燥咁樣結痂啦，即係結過痂之後咧，哇！咁啲皮膚冇咁靚噶嘛，
0: 冇咁滑溜㗎。
1: 係啊，第二個就係物理隔住翻咧呢個創面啦，外邊嘅一啲污染嘅，因為佢可以對於嗰個痘痘嘅嗰個傷口啊，佢嘅炎症啦，同埋外觀啦，都可以有一個嘅保護作用嘅，咁可以輔助翻咧呢個痘痘嘅嗰個俾你擠。咗嗰個位啊，
0: 即係嗰個
1: 創，係啦，嗰個創傷位咧，可以更加好咁樣愈合嘅。但係對於嚴重嘅一啲痤瘡咧，就唔 OK 嘅啦。如果真係比較多或者係嗰個痤瘡嘅情況比較犀利嘅話咧，仲係建議去翻正規嘅醫院，就唔好自己買嗰啲痘痘貼嚟用啊。
0: 老老實實啦，如果我哋去醫院嘅話，一般醫院都會採用一啲濕性愈合嘅。但係如果我哋平時喺屋企居家處理傷口嘅時候，可能好習慣性會將嗰個傷口咧就係晾住佢有佢啦。
1: 甚至
0: 又唔系太严重啊嘛，
1: 甚至开把风扇吹啊，即系会，等佢即系嗰、那个，
0: 呵呵佢，
1: 唔系嗰个湿度降低啲咧，即系尝试系令到佢快啲去结痂。嗱，话俾大家听咧，呢种方法系冇效嘅。结痂就同呢个空气当中嘅湿度系一啲关系都冇嘅，只系我哋嘅一种错误嘅感觉嚟嘅啫。
0: 可能会觉得舒服啲咁样啦，吹下佢都呵呵佢吓。

0: 咁到底点样先至即係要判断伤口系应该要弄住佢啊，又或系要包住佢呢，就要辨证分析喇喎、嗯、要睇伤情，要睇渗液，同埋要睇人嘅。睇伤情就系要睇嗰个伤口嘅深唔深啦，即係位置又会唔会系比较尴尬啦，同埋嗰个创伤面大唔大啦。如果你话唔系好深嘅伤口啦，而且系干净嘅细细地嘅伤口，系可以晾一晾佢嘅。但系如果你话已经系好深噶啦，见晒骨噶啦，又被污染过嘅，即当然我夸张啲啦。但系深浅呢一样嘢，你自己都知痛定系冇咁痛，你自己有感觉噶嘛。
1: 嗯、
0: 如果系创伤嗰个伤口深嘅，被污染过嘅，需要包扎嘅伤口，系建议用湿性愈合噶吓。
1: 系啦，咁啊而另外一个咧。判断嘅标准就系睇呢个渗液啦。咁如果渗出液比较多咧，吓特别系即系需要频繁咁样去更换咧，就呢个嘅敷料嘅一啲伤口咧，仲系用翻湿性愈合会比较好一啲啊吓。
0: 嗯，咁同埋另外一个就系要睇人啦，糖尿病、血管病、免疫力低下嘅人群，呢啲人群嘅伤口愈合能力系比较差嘅，小伤口都可能会整成大麻烦。咁表面结痂咧会遮住伤口嘅真实情况，咁所以都唔建议呢一类嘅人群就系晾住个伤口就算啦。
1: 嗯，咁如果话啊居家可唔可以话做到呢一个嘅即系湿性愈合嘅方法咧？咁样仲系可以嘅，不过吓。建议大家呢就如果条件许可嘅话呢仲係去返医院嘅。咁如果真係啊需要喺屋企去做嘅话又应该点样做呢？第一步咁要冲洗干净先嘅。咁用流动嘅清水啦，即係有啲朋友呢就会比较谨慎啲嘅，用嗰啲
0: 生理盐水。
1: 生理盐水啦，或者係嗰啲经过凹反渗透嘅、一啲过滤水。係甚至係过滤水之后仲要煲滚再摊冻嘅呢。咁
0: 都好翻啦，煲滚摊冻。
1: 唔系咁屋企有准备冻滚水㗎嘛、
0: 哦，
1: 都可以清洗到嘅。咁先将嗰啲泥沙啦，同埋即係喺呢个伤口附近嘅嗰啲邋遢嘅嘢呢就先冲走先㗎。呢个第一步吓、
0: 嗯。
1: 第二步呢就係消毒啦。咁要分清楚呢就係呢个黏膜消毒剂同埋皮肤消毒剂啊，呢个一定要搞清楚嘅。同埋亦都即係要话俾大家听啦，有唔少人呢有误区嘅，就係、是、觉得酒精咧系消毒嘅神器嚟噶，哇！如果个伤口大嘅话咧，
0: 跳起
1: 倒啲酒精落去消毒咧，真系成个弹起噶。呢样嘢咧，我哋要即系杀死细菌噶吓，咁同时咧亦都要修复嗰个细胞嘅。
0: 大家修复细胞都杀死埋啊！正确嚟讲，
1: 冇错啦。其实咧就我哋去修复细胞嘅即系我哋等待嘅过程当中咧，系杀死埋嗰啲咧我哋需要修复嘅细胞咁。所以大家咧系要留意翻，就千祈唔好用酒精同埋双氧水咧直接去清洗呢个伤口嘅，咁啊会拖慢呢个愈合嘅进度啊吓。
0: 系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都需要保持翻伤口嘅湿润嘅，即系居家可以使用一啲凡士林啊，呢个系非常之常见嘅湿性愈合嘅方法之一。佢嘅感染率咧系比即系会比系嗰啲抗生素嘅丸高咧，都不相伯仲嘅。
1: 啊，
0: 过敏仲会更加少添。咁而去到第四步啦，就系、是、用一啲干净嘅敷料咧，就冚好你嘅伤口，保持住你嘅嗰个伤口系有一定嘅湿润度喺度。咁啊，新嘅表皮咧，亦都系会更加容易地生出嚟咯。
1: 嗯，有啲情况咧，一定要去医院嘅，大家要留意翻嘅就系伤口比较深啦，即系出血量比较大啦。第二个就系俾一啲嘅泥啦，或者系。铁锈吓，俾铁锈污染咗、嗯、啊，或者动物咬伤，比较容易有破伤风嘅，一定要去医院处理噶。咁同埋出现一啲嘅红肿啊，或者系会出现诶发热啊、痛啊、化脓啊，甚至即系会系已经噏到有啲味道啊。咁呢个时候咧，就真系要即刻去医院进行处理啦。咁同埋咧，糖尿病啊、血管病嘅朋友仔啦，就算系细伤口都要即刻去医院噶。大面积嘅创伤咧，就更加需要咧去到医院及时处理啦。
0: 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继续依家有嘢讲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5: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

0: 去。
1: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依家有嘢讲。好啦，揸紧时间，马上讲讲我哋接住落嚟所讲到嘅话题先。去，你。
1: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有冇总结过？大家有冇总结过一样嘢咧？就系即系每一次感冒咧，似乎都从呢个喉咙痛开始嘅啦吓。
0: 钳
1: 啊！系啦，好多嘅朋友咧，就即系一去到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啦，老人家都会话：，可能你作感冒啦，你咁，即系都会系呢一个系一个嘅，即系叫做系首先出现嘅一个症状啊。究竟点解咧？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咁样嘅情况咧？即系感冒嘅最先出现嘅症状咧，就是喉咙痛。咁如果喉咙痛嘅时候咧，我将呢个喉咙痛揿咗落嚟，即系整到佢唔痛嘅时候，系咪就唔会感冒咧？咁样接住落嚟，我哋要解答呢一个问题啊。
0: 系啊，其实讲到话我哋感受到喉咙痛咧，更加多系身体嘅嗰个免疫系统对病毒发起攻击嘅时候所带嚟嘅一啲附带损伤。具体嚟讲就系话病毒开始喺你嘅咽部细胞入面复制嘅时候，被感染嘅细胞咧就会发出求救信号啦。咁而免疫系统咧收到料之后就即刻有反应啦，调集大量嘅免疫细胞啦去感染嘅嗰个部位咧开始打仗啦。咁就会释放出好多嘅炎症介质，譬如话细胞因子、前列腺素等等呢啲。好，呢啲炎症介质咧就会刺激到我哋嘅咽部神经末梢，令到我哋觉得有啲喉咙痛咁样嘅感觉啦。
1: 系啦，咁啊呢个炎症介质咧仲会令到局部嘅毛细血管扩张啦、充血啦、通透性增加啦，咁啊导致到咧组织液会渗出嘅吓，咁啊同埋咧呢个黏液腺咧亦都会分泌增加嘅，咁呢个时候咧就会表现出嚟系点样咧？鼻涕会多咗，鼻塞，因为佢会令到我哋嘅毛细血管扩张啊嘛吓，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认为咧系感冒嘅一个表征啊吓。咁另外咧有一啲嘅炎症介质咧会系进入到血液循环入边嘅，咁啊会喺大脑嘅一个体温调节中枢入边去进行一个作用啦，咁啊导致到咧我哋会发烧吓，会成个身兴晒咁样。其实呢种现象咧喺比较细嘅 B B 仔身上咧系更加之明显添嘅，因为佢哋嘅免疫系统咧同埋体温调节中枢咧仲未够成熟，所以对于呢种感染嘅反应咧系会更加大嘅。
0: 所以话咧喉咙痛佢唔系话生病嘅一个起点，而系话免疫系统向病毒发起进攻嘅信号。当我哋已经觉得唔舒服，其实就系免疫系统佢已经打到轻轻含含噶啦。
1: 系啊，
0: 只有当话彻底打败嗰啲病毒，即系佢哋嘅敌人啦，呢一场战争先会平息嘅。你所唔舒服嘅一啲症状，感受到唔舒服嘅症状，先会得到缓解。咁而战斗系需要时间，甚至系随住战斗佢哋打得越嚟越激烈咧，嗰啲症状亦都会系先经历一个加重嘅过程，然之后过几日先会慢慢咁样减轻。咁所以你会发现真系唔舒服嘅时候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周期嘅，起码都一个星期，你先可以系。即系叫做系回翻八成嘅力量咁样咯。
1: 即系证明咧一样嘢就系，当我哋出现喉咙痛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俾一啲感冒菌咧就已经侵入咗噶啦，并且咧就已经我哋嘅身体喺度抵抗紧嘅。最先出现嘅症状咧系呢一个嘅喉咙痛，继而咧会系流鼻水咁样嘅一啲情况吓。咁所以咧有啲朋友就话：，有冇办法咧？就即系一出现喉咙痛嘅时候咧，仲未系打得十分之太激烈嘅时候咧，就将佢扼杀喺呢个蓝牙当
0: 扼杀。摇篮当中，蓝牙你切断佢就得噶，你唔好杀佢，
1: 扼杀喺呢个摇篮当中萌芽状态咧，咁样。咁其实咧，有啲家长咧就包括话，饮维 C 啦，饮苹果水啦，或者系呢一个嘅冲白水啊，即系攞啲冲白咧嚟煲水，系啦。咁啊，呢啲方法有冇用咧？咁其实感冒咧就唔系话即系去直接。

0: 接去醫感冒，即係我哋食嘅嗰啲感冒藥，唔係直接醫感冒嘅，而係咧緩解症狀嘅啫。咁蘋果水啊，或者係即係啱先提到嘅沖白水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維 C 啊咁樣，其實實際上邊咧就係飲熱水嘅啫，佢只係緩解症狀嘅一種方式啊，係冇起到咧抗病毒嘅一個作用嘅。維 C 方面啦，咁目前嘅研究都表明啦，病咗之後咧飲維 C 咧係不會縮短呢一個嘅感冒時間嘅，只係令到嗰個症狀咧稍稍冇咁強烈嘅啫。
1: 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要即係搞掂嗰啲病毒，唔好俾嗰啲病毒黐到你嘅话，最重要嘅都系从预防开始做起。譬如话要勤洗手啦，即系唔好求其好似饮豉油咁饮两饮就算咯。要用番碱洗手液啊，呢啲等等嘅清洗嘅叫做系用品啦、清洁液啦，同埋流动嘅清水咧，你至起码都要洗20秒先至可以有效清除手上嘅病毒。另外喺特定场景之下，要正确佩戴口罩。譬如话你坐公共交通啦，去商場啊、醫院啊呢啲，或者係接觸到有發熱、呼吸道症狀嘅人員嘅時候，流感高發季節啦，去到一啲人員比較密集嘅場所，一定要建議係戴翻個口罩。但係口罩咧係不適用於兩歲以下嘅嬰幼兒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係要注意一下啦。
0: 喺屋企嘅話咧，一定要即係確保翻咧個充分嘅通風啊，千祈唔好覺得話即係而家仲好少少啊，遲啲會凍咧。好多朋友就哎呀好驚凍啊，我將啲窗咧就全部閂曬佢啊，咁樣係會令到咧個病毒嘅密度係會增加㗎。咁所以大家要適當咁樣開窗通風嘅。另外最有效嘅辦法咧就係即係接種咧個嘅疫苗啦，咁可以透过咧就即系接种咧个流感疫苗啦，去减少翻咧流感对你嘅一个侵害嘅。咁所以咧最后亦都想讲讲就系话，咁出现喉咙痛嘅时候咧，系咪意味住咧已经系病咗噶啦？就唔使搞咁多嘢咧，
1: 即系放弃治疗啦，系咪
0: 其实咧就即系你出现喉咙痛嘅时候咧，应该系去揾医生啦，睇睇喉咙痛嘅成因系点样嘅。基本上啲医生睇睇你嘅扁桃体咧，就会知道究竟你系咩问题引起嘅咧个喉咙唔舒服啦，接住落嚟仲有冇更加重嘅症状呢？医生都可以判断到嘅。
1: 系，当你自己冇办法判断嘅时候，就交翻俾专业人士，即系我哋嘅医生进行科学嘅诊断啦。好，咁时间关系啦，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6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将会喺10月17日晚上8点喺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盛女篮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喺新赛季开始之前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嘅篮球盛宴。对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生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0: 我要我要
1: 送我一个，
2: 送我一个，
1: 我要我要
0: 送我一个。
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8: 微信支付收款，
9: 支付宝
10: 大账
11: 十万元。
12: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3。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提琴，哪个更吸引？我若将睡，才能令你入神。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8。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晴，气温29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到65%，吹偏东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工业以及是家居的用火用电安全。顺德2026职业女子篮球挑战赛将会在10月17号晚上8点在容桂体育馆举行。WCBA 两大传统强队广东新同胜女篮和江苏南江女篮再度聚首，在新赛季开始之前为球迷献上一场高水平的篮球盛宴。对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扑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大家早，4: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而家喺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方向行车有慢。105角道飞马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大良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现时都布慢。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行车系被嘅咪摩，请大家留意。咁提提各位，广佛高速嘅大力收费站入口听日开始呢就会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可以选择罗城站、上坑站，工期到月底，请大家知照。另外，杏坛嘅高赞大桥双方向呢就是围蔽部分车道施工㗎，车道会收窄，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绕行轮桂路、佛光高速同南角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数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咦，阿珍，乜咁啱嘅？
1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2: 好啊。
11: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16: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呢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呢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係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細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雞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細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呢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咧，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到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嘅。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到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 嗱，如果你话你要拍五年陈嘅化骨龙切片，依家咧49.99一罐，可以饮几耐咧？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咧？我哋数过啦，一罐入边咧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信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是大肚婆哺乳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是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秋燥湿燥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6。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安全。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即日起到10月20号，会喺顺德区勒楼街道黄连社区澳心街12号画家艺术村举行。今次展览是综合性艺术展览，一共甄选精品近百幅作品，门内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和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4: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山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和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了。
4: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6: 901交通消息。
7: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顶层位置往大力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咁另外这边路口往蓝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请大家要小心避让。咁再嚟往翻隔篱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咧，双向立罗当中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位置双向缓慢，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系比较扭搞噶。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咧，现时布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咧，亦都系见到行车有慢镜头出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咧有啲咪摩，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唔多掂当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8: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9: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0: 好啊。
9: 爸爸。
11: 哎，
10: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1: 哎，好了好了。
9: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0: 我知道，是雪人呗。
9: 对。
1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9: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哈哈，
1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9: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好啊。
1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4: 秋高气爽去边度玩？今期宵营有着数推介。
5: 今秋去边度玩？梗系去江南啦！嗱，我有笋嘢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嘅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仲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嘅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啊！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3: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嚟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系肖邦嘅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6: 听901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周元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2: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商家里面呢赞赏有加的互动评论区小福饼呢就话你好太叔公太叔婆唔係啊外太婆啊。跟住佢话超过五个字两个人就是不一样。哦即係有两个主持人打起招呼上嚟好容易超五个字。
1: 哦下午好太、哦、太叔公太婆咁样。OK, 冇问题㗎咁样。即係 OK, 你五个字嘅话你太叔公太婆亦无妨。
0: 係啊可以马上精选你啦咁样。係啊精选就係呢个精选留言。精选留言就会对我哋两个有好处。
1: 咁反正就但系欢迎大家啦，就可以一边听完节目啦，一边下载呢一个佛山 Plus 啊，入到嚟咧赞水有加嘅评论区嗰度，咁就即系文字就写五隻字都有 OK 噶啦。咁啊，据讲话咧就最好话同大家及翻个咧就统一少少嘅口号啊咁样啦，系啦，咁就费事益个人啊嘛。
0: 系啊，终于收工啦咁样。
1: 系啊，咁样啊，你咪搞个湾区六百万咁样系嘛？点解咁多去人哋度咁样系嘛？
0: 系啊，咁啊冇啦。
1: 系啦，咁个 KPI 就唔系我哋噶嘛。
0: 冇错啊。
1: 讲下少啫，讲下少啫，我哋好 friend 嘅咁样啊吓，欢迎大家收听啊。梗系咁样讲噶啦，开住咪。点可以讲心里说话嘅咧？系咪先？
0: 你知我哋两个不开都系老实人嚟。
1: 唔系有啲嘢有啲规矩要守嘅，不然我怕佢收先啊咁样啦。系啦吓，咁啊今日赚咗有价咧，诶啊，即系状态好多咁样。
0: 系啊，即系你有冇发现，即系笑起上嚟咧，嗰个气又足咗好多。
1: 冇错啊，系即系可能系生活好啦，即系可能即系而家调养够啊，再加埋咧见到有一啲咧，即系对生活有盼头嘅，即系听声就知噶啦。即系我哋做喺声音行业嘅咁样，即系你究竟系冇独当，冇嚟情绪啊？定你把声一听就会知道你系笑咧，系听得出嚟。
0: 系啊，朝气蓬勃。
1: 冇错啦吓，咁啊除。无非都系因为睇咗呢啲咁嘅新闻啫，即系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啊嘛。
0: 啊，咁啊系啊，
1: 亦都系俾到大家一个理由嘅，系啊，即系我哋而家即系，比如话以我哋顺德区为例咁样啦，我哋而家都系讲紧话，以一啲文旅嘅活动啊，就带动翻咧大家过嚟呢边睇 show 之余，或者参与活动之余咧，仲可以进行呢个消费啊，
0: 冇错，
1: 系啦，会联动翻好多商家咁样啦，即系我觉得咁样嘅，
0: 系
1: 嚟紧。嚟緊啊，都會有好多大型嘅活動啊！大家都知啊嘛，上一區咁樣，你不如參考呢樣嘢好過啦，係嘛？即係好過話咩去某間鋪頭嗰度啊，要食夠200蚊先有半打咩能夠高啊？
0: 哦，又或者攞住一張票咁樣有嘢送啊嘛？呢個都好
1: 太細埃啊！我覺得
0: 啊，又啱
1: 係啊，因為呢樣嘢你羊毛係出在羊身上，唔係你出啊嘛。
0: 同埋咧，我覺得好多時候啊，即係送俾人哋嘅嘢咧，佢係貴乎咧。俾人哋一个希望，
1: 冇错啦，
0: 系啊，真系唔好一下就弯到肚啦。
1: 你嘅期待值要拉满，系嘛？你过嚟呢边参加，即系睇个排球赛，你嘅最大期待系半打轮较高咁样 ，Who cares 咁样系嘛？
0: 中意食轮较高嘅朋友都好，
1: 我自己买啦咁样啦。
0: 但系希望可以最大化，
1: 系啦，你嘅希望最大化系乜嘢咧？系可以。
0: 打鬼嘅唔使忧，
1: 系中大奖系啊！你谂下，即系你只不过系不其然咁样，即系同啲老友抢咗一张过嚟顺德嘅某个活动嘅飞咁样，系嘛？佢竟然夹杂咗一张彩票，吓、你谂，我哋畅想下啫，
0: 系啦，系啊，过两日之后同你讲，喂，你中头奖、啊，
1: 冇错啦，就系咁样啦，
0: 开心啊！
1: 当然啦，就即系幸福嗰个唔系你啦，系啦，要醒啦，各位醒翻，听翻咧我哋嘅呢个节目先咁样，呢个系新闻嚟嘅咁样。话说咧，国庆黄金周期间啦，有一位咧就真系过，即系借住放假就过去游浮嘅咁样啦吓，即系去北京啊，金海湖碧波岛度假。
0: 嗯，
1: 系啦，咁样就系有位阿珍咁样啦，去嗰度度假嘅。咁跟住咧，去到嗰度啦，吓奶啦，都奶都奶啦，咁样就买咗一张咧，价值228蚊嘅啊，佢呢一个嘅碧波岛景区嘅门飞噶。
0: 冇错啊，佢一般系节假日咧就系228嘅，咁啊平日咧就一字头。
1: 冇错啦，咁即系 OK， 咁你呢啲海鲜价大家都明白噶嘛，景区呢啲咁样叫做良性涨价啫，咁。228呢除咗係景区门飞之外呢佢亦都有一个隐藏嘅彩蛋嘅。咁就会附送一张呢就係嗰啲超级大乐透嘅彩票嘅权益咁样啦。係。咁然之后呢因为国庆期间啦、大家都放假㗎嘛。你包括呢睇彩呀福彩呀。
0: 佢哋都放假
1: 㗎。係1号到5号都闭市嘅。
0: 对对对。
1: 咁即係咩为之权益即係点解会有个权益呢佢冇实体票俾你㗎嘛。佢打印唔到嘛老实个赠票咁样。咁景区呢就会近日就集中打印发放。
0: 即係补返嗰个假期嗰啲。
1: 係啦咁反正就係你有呢个权益。 咁即係話你有一個中獎嘅機會，咁跟住好啦，放完假啦，咁就景區統一呢就去到一啲嘅網點嗰度呢就打飛咁樣啦，咁然之後就真係即係抽嘅啫，睇手神嘅，隨機發放，發返俾阿珍咁樣啦，
0: 係冇錯。
1: 跟住阿珍，阿珍點解你要咁？阿珍，我好想识你啊！阿珍，
0: 阿珍，点解你咁好彩嘅？
1: 冇错啦，咁样你真好彩啦，咁样啦，就系阿珍嗰张彩票，
0: 系
1: 一举斩获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一等奖，奖金高达770万。
0: 哇！
1: 阿珍，
0: 阿珍
1: 系啊。系啊，即系应该哦。如果你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其实我哋都想采访下你啊，
0: 对啊，
1: 交个朋友咁样啦，系 啊，
0: 即系同埋同我哋分享翻咧你呢个中奖嘅经历啦，系嘛？
1: 佢话一命二运三风水，
0: 啊、四积阴德就唔读书。
1: 咁佢忽然之间开个咁嘅头，你都好难接啊，真系吓。咁啊，跟住咧就即系讲翻啦，嗰个景区啦，工作人员就话咧，即系阿珍呢下系。真的出乎意料啦，因为之前呢其实呢个碧波岛景区呢佢呢一个玩法呢、即係由来已久咁样。
0: 係呀，都玩咗成年㗎啦。
1: 之前遇到顶笼都几千，喂几千都 OK。
0: 好啦。
1: 喂几千等于免单㗎啦。係呀、啊。
0: 唔止呀、我怀疑。唔係呀，即係成个行程都可以包咗。
1: 咪就係成个行程免单啦，等于係呀。即係免费过嚟游玩咁样㗎啦。细奖咧，即系如果遇到啲咩10蚊、20蚊嗰啲咧，咁就费事要你去对啦，咁样就直接咧就微信红包就发俾客人就 OK 噶啦。咁啊金铺真系有乜可能兑现到啊？系嘛？咁啊，梗系嗱嗱声寄咗俾你，你自己去对啦。
0: 或者我觉得佢好嘅位置系在于咧，即系因为你彩票系不记名噶嘛，系、啊，即系佢都一样可以对照翻嗰啲游客嘅身份，系真系、喂大佬啊，一等奖、啊，点解我景区唔自己食咗佢？
1: 冇错，同埋咧，而家你都知噶啦，好多朋友啊，佢嘅嗰个即系自我保护嘅意识系好高噶，包括阿珍啦、
0: 系，
1: 包括阿珍啦咁样。咁、然之后即系景区嗰边系尽佢自己嘅义务啦，帮你 keep 住张飞，然之后联系你。咁啊，呢啲真系贵重物品嚟嘅，麻烦你就自己过翻嚟景区嗰度攞啦，梗系。
0: 讲真，如果无啦啦有个电话打。俾你同你讲，
1: 喂，刘小姐啊，刘小姐你好啊，系啊，咁样啊，你国庆期间咧就过咗去咧风开屈南嗰边咧，系啦，就去玩噶，咁样
0: 你点知道噶？
1: 系啊，咁样啊，我就系景区嘅呢个服务人员咯，
0: 哦，
1: 系啊，咁啊，你我哋嗰度咧就有一张咧就呢个超级大乐透啊，
0: 嘟嘟
1: 嘟咩？都未讲完，喂，咁你喺确实，
0: 你一般听到呢啲内容，你仲唔吸佢线啊？
1: 唔系嘅，嗱，
0: 我即系讲真，
1: 嗱，首先啊，刘小姐，你确实去过风开屈南，你又确实去过嗰个景区，
0: 所以我先更加有戒心，即系我会觉得好奇怪，无端端有个电话打过嚟，跟住又咁清楚我嘅行动轨迹，系嘛？
1: 系啦，咁样你
0: 仲唔系骗子？
1: 系啦，咁忽然之间咧，就背后有良意啦，又吸线啦，咁样，于是者阿珍咧吸咗900几次嘅咁样，系啦，通过900几次嘅被吸之后咧，我工作人员终于耐心咁讲解咗咧，自己唔系骗子啦，
0: 系，终于成功咁样。
1: 去到第900几次嘅时候，
0: 真系好少骗子咁锲而不舍嘅。
1: 我最惊系阿珍拉黑咗个 number， 可能呢个故事就另外一个版
0: 本标记咗
1: 咁反正就即系阿珍梗系唔信啦，确实系即系呢个忽然之间天降横财咧，即系大家都会打个突咁样嘅。咁于是即系最尾讲清楚啦，确实系阿珍，你张飞，即系你过嚟呢边玩就送咗一张飞，咁嗰个彩票系中咗大奖嘅。
0: 系即系个同埋咧个重点咧，就嗰个电话咧唔系要求佢提供啲咩账号啊之类验证码嗰啲。
1: 你过嚟攞翻你啲嘢，
0: 你直接过嚟我哋景区。
1: 系你赖低咗嘢啊！系啊，你赖低嘢，你过翻嚟攞咁样啦。咁阿珍咧，梗系滚水六脚啦，第二日就到啦。系啊，即系咁啱系因为冇嗰啲咩飞机。
0: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咩夜晚嘅航班咁样，我点都系夜晚飞过去。
1: 系啊，佢即系有考虑过可能开长途车噶，咁样，但系发觉原来第二朝就已经有得搭飞机嘅话咧，佢先至取消咗呢一个嘅选择噶咋。咁最尾攞到张即系价值啊，即系几百万嘅呢个中奖彩票。咁阿珍咧都好感激嘅，并且愿意咧就攞出部分嘅奖金啦。咁样你以为送俾景区咩错啦？咁样系通过。系通过公益捐赠，我哋严肃啲吓，通过公益捐赠咧支持 金海湖水域生态保护、周边环境治理嘅。
0: 哦，都关佢景区事，
1: 关事系啊。
0: 景区就喺嗰个位置啊。
1: 冇错，系佢景区靓，自然大家就会过去啦。
0: 冇错，
1: 再加埋即系地球是我们的家嘛，
0: 系
1: 要好好地保护佢咁样嘅。
0: 日落水青山就是金山。
1: 冇错啦，咁就系从来都冇谂过咧，就翻新下咧，就系景区个即系个酒店啊嗰啲嘢啊。
0: 可能已经好靓咧。
1: 系啦，咁啊，反正景区咧对呢份善举亦都系致以感谢嘅。
0: 系啊，
1: 咁并且咧就话咧会积极配合咧相关公益事项啦，落地执行啦，共同守护金海湖嘅绿水青山。
0: 哇！哇，当然啦，即系呢个景区咧，佢咁优秀嘅做法咧，好多人赞佢嘅。
1: 梗系啦，喂，嗱，平心而论啦，
0: 太吸引啦。
1: 唔系，我唔知道佢前期咧会唔会。因为实在太多人去嗰个景区嘛，
0: 啊、
1: 即系讲紧过瘾期间啊，
0: 因为
1: 所以我就唔知佢呢个权益，佢系有一个咁样嘅权益。
0: 嗯哼，
1: 你即系你点会？
0: 如果咧佢唔系国庆节假期期间嘅话咧，佢系现场会俾实体飞嘅。
1: 系啦、
0: 啊，系啦、啊。咁、啊、但系因为国庆期间搞唔到嘛，佢、后续补办，即系我觉得补办嘅呢一样嘢就导致。因为你个景区一日咁多人出出入入系嘛，
1: 系啊，
0: 咁、大佬就算系真系中咗啊，我唔话俾你听，你都唔知噶。
1: 冇错啊，即最紧要系因为阿珍佢都唔知道，佢嗰张飞系乜嘢 number 噶，
0: 系
1: 全世界都唔知
0: 道，系啊，冇人知啊，就系得景区嘅工作人员知道。
1: 所以呢一个咁开诚布公，即系可以归还巨款呢个做法咧，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好多市民系自发点赞嘅，即系佢呢一波。你又唔可以讲佢营销嘅，但系即系咁样系一个好嘅美名咯，即系美名扬天下啦咁样，咁系突破咗人性嘅弱点啦，理性去做事咧，知行合一啦，诚信服务啦，呢啲都系网上边咧各位网友嗰个评价啦，即系反正咁样嘅景区咧就值得大家去啦。
0: 系啊，同埋呢一个景区嘅工作人员咧，好想请佢啊，系咪咁优秀咁老实嘅员工去边度？
1: 担咩唔偷食咁样吓？
2: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0: 新家里面咧，落雪浸温泉佢就话啦，广东话五个字等于25分钟，系啊，25分钟系五个字啊，
1: 25分钟其实都 OK 嘅，
0: 真系五个字啊，
1: 冇错啦，咁你可以打咧25分钟上嚟都系五个字噶啦。
0: 跟住出走地图咧就话啦，哎呀，好似阿珍嗰啲咁样嘅大奖咧，自己边会有份啊，轮都轮唔到自己咧，所以我好安全。
1: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任何人都有资格。
0: 出走地图唔需要啊，我觉得。
1: 出走地图你即系其实系唔需要去望天打卦嘅。
0: 系啊，
1: 系啊，咁因为你幸福就在手中啊嘛。
0: 对啊，
1: 系啊，你好羡慕啊呢啲嘢，即系你先至系最有资格讲，即系同我哋一开波就 rap 一命二
0: 运三风水
1: 嗰啲人嚟啊嘛，
0: 系啊，
1: 唔系即系讲翻正题啦，即系唔好再羡慕人哋啦。
0: 嗯，
1: 我哋即系顺德呢边咧都有好多好嘢玩咁样。
0: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真系出去旅游。嘅时候咧，最紧要都系感受嗰个旅游嘅体验啊，同埋喺过程当中，我哋系收获咗啲乜嘢心灵上面嘅洗礼，系冇成日都谋住个钱，
1: 冇错啦，亦都系即系令到自己嘅境界有所提高咁样噶。嗱，咁啊，今个星期六咧有一个活动都值得大家去噶，10月17号咧，西海第四届红色文化节就即将开启啦，朝头早8:30到9:30啦，同埋咧就系晏昼嘅2:00到3:00啦，喺北滘西海礼堂前广场、西海中心公园咧就会有呢个。醒狮表演嘅，咁大家就可以过去感受下锣鼓喧天啦。咁样，朝头早10:00到12:00啦，喺呢个西海大涌一带啦，会有呢一个三人草艇比赛嘅，吓、即系讲紧咧，
0: 系好耐以前啦，抗战嘅时候，
1: 抗战时期啦，军民咧系借住呢个河网嘅地理咧、就通过呢一条河网带去奋勇御敌嘅，
0: 系啊，西海大捷啊嘛，
1: 冇错。咁然之后咧。到而家啦，我哋咧身处于一个幸福嘅一个时代啊，咁样各位选手咧就齐心蛙艇去竞速，
0: 都系同心協力咯。
1: 系啊，都系一个同心協力嘅一个表象嚟嘅，咁样一齐去冲向终点咁样啦。咁、至于咧，晏昼两点半到四点半啦，喺西海礼堂前广场咧，会有呢个亲子厨艺大赛嘅，吓、系可以围观咧，就系、亲子啊，或者爷孙麻孙组合咧，就同台共厨啊咁样啦。系啦，一旦咧就即系个孙啊，或者个仔啊，搞乱档嘅话咧，咁现场都有名菜嘅。
0: 系咩菜呢？藤条炆猪肉，
1: 正啊！呢啲系嘛，好正。咁反正咧就即系家家户户咧一齐上手啦，就煮花道啦，充满回忆嘅西海怀旧菜。
0: 嗯，
1: 系啦，有边道菜怀旧得过藤条炆猪肉啊？
0: 又啱，
1: 系啊，已经远离我身体好耐啦。
0: 豉椒炒鱿都好怀旧噶，
1: 唔系你好快有机会试啊！唔系，你只要你坚持，系啊，
0: 历久不衰啊，道菜式
1: 系啦咁样，嗱，反正系好正嘅，咁大家咧就去现场啊，一边煮嘢食啊，一边可以倾倾讲讲啊，讲翻咧属于自己嘅西海往事啊，同埋乡土情怀，
0: 真系几好，
1: 几好嘅，好温情嘅一个比赛咁样啦。晏昼两点半到傍晚五点半啦，喺呢个西海中心公园会有三个打卡点嘅，咁包括咧有呢个射击项目啦，有呢个弹跳啦，即系唔知系要挑啲咩嘢啦吓，咁另外有蛙艇啦，就三大嘅趣味挑战嘅，咁啊复刻翻咧就系河岸伏击啦，借林掩护啦，水乡暗道啦，呢啲名场面咁样嘅吓，咁啊玩游戏嘅同时咧，都可以感受翻啦当年啊军民团结嘅热血故事啦。然之后如果大家可以闯过晒三大趣味挑战嘅话咧，仲可以集印章啦，到时啲印章又可以换嘢啦，
0: 又可以换嘢啦，换礼物啦咁
1: 样。咁喺呢个西海中心公园咧，有一个红色手作体验区嘅，亦都可以自己咧亲身。喐手啦，去体验制作啦，包括系呢个邮票竹编嘅冰箱贴啦、金蔗仔嘅一个拼豆嘅挂件啦，
0: 几可爱噶，
1: 好正嘅咁啊。然之后呢个几好，印记西海嘅一个银箔嘅压花，
0: 系
1: 哇呢个就几精致啦，真系。咁、再加埋咧，就亦都可以体验下声控机器人啊，
0: 都可以落手落脚行去整嘅。咁啊，每一样咧，其实体验嘅话咧，一份咧都可能系几蚊啊，到十零蚊咁样咧就可以。体验一番啦，
1: 冇错。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现场亦都有一个西海红墟嘅，有啲红色好物市集咁样。咁各式嘅本土地道嘅小食啦，吓咁可以等大家咧路扫街啊，一路食下咁样。亦都有啲乡土嘅好物啊，有特色文创摊位齐聚啦，咁可以入手一啲啦。长者志愿者佢哋自己手工整嘅一啲竹编嘅一个包啊，
0: 可以去行下逛下。
1: 系啊，每一个包都系即系限量版咁样咯，
0: 梗系啦，
1: 系啦吓。咁另外咧，仲有全年龄段咧都可以玩嘅啲闯关小游戏嘅。
0: 系
1: 咁，比如话咧有呢个西海救护小先锋啦，就要双人组队噶，两个人就。担抬嗰个担架，
0: 跟住上面就有只公仔伤员咁样啦，
1: 系啦咁样吓，
0: 或者喺运送过程当中会唔会升咗佢落地啊？
1: 系有冇即系考验翻团队嘅配合啊？咁啊，沿途啦，可能都会有一啲咧，就
0: 小障碍
1: 咁样，即系希望唔好整亲个公仔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有第二个一个小挑战咧，就系呢个和下益虎插秧网，插秧
0: 系
1: 无疑啊个水田插秧嘅啲小游戏咧，体验翻咧，即系而家啊，即系。各位后生仔女啦，
0: 几可会插秧啦，系啊，
1: 可能连田都少见啊，咁样啦吓，体验下农耕嘅乐趣。
0: 呢、這个好玩。
1: 咁第三款咧就系呢个沉积西海回望来时路，咁啊玩时间线嘅一个拼图啊，咁亦都可以通过咧拼图嘅过程入边咧，去读懂翻咧西海嘅过往历史嘅。
0: 呢、這个又好有意义啊！
1: 嗱，跟住落嚟咧就即系第四样咧就我嘅强项啦，
0: 系嘛？
1: 系啊，执五子啊嘛，执、石仔啦，即系，即
0: 系
1: 以前咧有
0: 抛起，跟住抛
1: 起要
0: 执咁样，
1: 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执晒，然之后咧就仲要反手要。即系要将啲石仔或者我哋以前玩沙包嘅，咁就要全部放即系可以摊晒喺个手背嗰度，先为之完成咁样吓，即系斗快斗准咁样啦吓。咁大家如果想玩嘅话咧，可以先去到呢个西海中心公园地标附近嘅嗰个总服务区咧，就领一个打卡嘅手册嘅。咁上面咧有好清晰嘅打卡嘅指引啦，同埋咧就现场嘅一个打卡地图啦，咁啊帮助大家咧可以好顺畅咁样咧就兜匀晒个文化节去集章。 箱啊咁样啦。
0: 系
1: 咁亦都可以咧，按照翻呢个西海大捷1941红色沉钟嘅路线去行嘅。
0: 嗯，
1: 咁包括咧就从呢个西海烈士陵园出发啦，
0: 嗯、
1: 就经过呢个国士宗祠啦，去到文武庙啦，再经呢一个南炮楼啦，去到呢个石尾岗，咁、嗯、最后咧就去到呢个终点西海村嘅党群服务中心。咁、
0: 嗯、
1: 亦都系一个咧，就即系一个好完整嘅动线嚟噶啦。
0: 冇错。
1: 咁如果大家就开车过去嘅话咧，就可以导航去到西海烈士陵园嘅，然之后将部车咧就弯咗喺指定嘅区域嗰度，再步行去活动现场就 OK 噶啦。咁当然，温馨提示下，为咗避免交通拥堵咧，亦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啦，可以搭咧331啦、931路车啦，喺呢个西海烈士陵园站其实就已经有站噶啦，
0: 冇错，
1: 落车行40米到咧就已经去到呢个活动现场噶啦。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29。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北京时间17:30。
8: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9: 901交通消息。
1: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位置咧，都系有缓慢嘅迹象噶。咁另外睇翻咧，隔篱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沙龙路英明工业区位置咧往乐松方向现时系唔多好走噶。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而家有咪摩。陈涌工业区位置咧双向亦都系比较缓慢。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有慢镜头出现，龙洲路江村桥双向咧亦都系比较拥挤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敬请大家留意。温馨提示下，高明三桥往西桥方向咧，每晚嘅9点到第朝6点啊，会封闭部分车道咧进行夜间施工噶。过往驾驶人士请注意啦。咁建议咧，大家可以兜过去西岸跨线桥啦，或者系高明大道通行噶。工期预计会去到10月20日，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9: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鸡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0: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 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二一，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1: 门前清，街巷清，
2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What I need，
2: 我哋都爱你。
3: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半，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3: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
2: enjoy your life。

0: 我发现呢佛山家里面的留言呢，即自从我推出了话大家一定要有五个字之后呢，就想过来打卡。都前面都多咗好多标点符号啊，或者字咁样，见到啊西樵 GE 系咪 GE 啊 ？YI 系 E 啊，定系 Y？
1: 咁样系啊，
0: 西樵 GE， 跟住佢就话啦，第一次嚟打卡。
1: 哦，第一次
0: 嚟
1: 打卡，咁六个字咁样
0: 啦，
1: 系啊。咁多谢晒大家啦，因为我知道非你哋本意啦，或者你哋喺生活当
0: 中，嗰个唔系 E 嚟嘅，嗰只蝴蝶嚟嘅 ，GY 应该。
1: GY 咁样，GY 碟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非你哋本意啦，但系你都愿意释放你哋嘅善意出嚟啊，
0: 我觉得好感动啊。
1: 系啊，即系平时可能惜字如金嘅咁样啦，都为咗个节目啊，即系揿多两下咁样。
0: 系啊，
1: 系啦，但即系我自己啦，发自心底啦，即系当你哋系朋友啦，我想你哋做翻真实嘅自己嘅，系嘛？
0: 好唔真实咩？
1: 唔系，即系唔需要勉强，唔需要勉强，一定要打五隻字，系咪先？
0: 边个寻日先有讲话嗌照一个字嘅？
1: 系啊，嗌照一个字，你可以写五字。
0: 系啊，你寻日讲啊？
1: 唔系，即系呢啲系嘛？即系我自己觉得好辛苦嘅，
0: 嗯，
1: 即系为咗这样那样嘅理由啊。嗯，或者是状况啊，而勉强自己、啊。
0: 又或者唔好咁样睇呢一件事，只要你真係投入到我哋节目当中嘅时候呢，你好不其然就会讲好多嘢。
1: 咁
0: 就
1: 啱
0: 我哋係咪，
1: 即係反正就大家唔需要话太过介意，或者太过刻意咁样去做呢啲嘢。咁
0: 就
1: 听到节目 OK 嘅。即得閒嘅，有興趣嘅，咪回覆。
0: 係啊，同我哋傾幾句咁，好似足走地圖都即係爭咗蘇花杯腰疼啦。佢話豉椒炒魷魚啊，其實真係幾好味嘅喎。
1: 梗係啦，梗係啦，佢通常係佢做噶嘛。
0: 係啊，即係冇錯，你冇經歷過係嘛？被人炒嘅嗰一下，你梗係覺得好味。
1: 你做炒嗰個梗係好味啦。係
0: 啊，
1: 係啊，唔淨止炒魷魚好味啊，燉冬菇又正啊，無情雞更爽啊，係嘛？即系呢啲都系出走地图啲手本名菜嚟噶嘛？
0: 冇错，
1: 系啊，真系唔系讲笑啊，系啊，咁反正就真实一啲，真实一啲。但我知道啦，身处呢个社会里边，喺呢个世界入边，你好难再揾到真实嘅，即系真实呢两个字系好难能可贵嘅。
0: 嗯，
1: 系啊，你满目睇落去，
0: 系
1: 嘛，
0: 都系经过修饰啊嘛。
1: 系咯，
0: 哦，
1: 系啊，
0: 即系我觉得经过修饰咧，呢一个字眼咧已经系讲轻咗。
1: 面目全非，
0: 系
1: 咁样啦，咁啊，即系呢个世界啦，呢个世界啦，或者大家每日嘅日常里面啦，你见过最面目全非嘅嘢系咩嘢？
0: 嗯，梗系美照啦，因为咧系咁样嘅，
1: 美则美矣，
0: 系啦，但系骗也是真的，系因为呢个件事咧，亦都系最近亦都有发生咗嘅。咁就话说咧，即系间唔中吓，我哋公司咧都会有一啲新嘅同事啊，可能会想要入职啊咁样噶嘛。系啦，咁然后咧，你入职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而家已经系一个新媒体嘅时代啦，咁就会希望即系睇下对方嘅作品啊咁样啦。咁啊，
1: 系唔系噶？
0: 真系嘅。跟住通过呢啲作品之后咧，你就话啊唔错喎，呢一位同事
1: 系
0: 嘛
1: 咁样，
0: 系啊，口条又好啦，样貌又上佳啦，
1: 系啊，相貌娟秀，身材又姣好咁样，系啊，
0: 嗰字读好啲啊。咁然之后咧吓，你咁真系约到见面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啦，诶，阿边位边位到咗未啊？阿边位边位咁样，你疯狂嗌呢个名啦，
1: 系
0: 对不上号啦，跟住佢就终于就企上前来啦。
1: 我系啊，你好似读错咗我个名啊，系啊，我唔系叫呢个名噶，
0: 系啊，就是我啦，
1: 系嗰个就系我啦，
0: 系啊。
1: 哦，系啊，即系呢啲咁嘅桥段啦，呢啲咁嘅戏码咧。

0: 先 P 图先，男孩子唔 P 咩？而家你点解话系净系建议女孩子多用完相机拍照啊？
1: 我唔系因为以呢个大老粗我就冇啊，我就原生态相机啊。
0: 唔系噶啦，即系我哋呢啲咁样嘅老灯咧，即系你唔可以咁样比较啊，即系你要。
2: 你边系老灯，我系神灯啫嘛！你边系老灯，你仲系有绽放嘅资本嘅。
0: 即系你而家咧，即系基本上你见到啊，喺嗰啲咩圈啊，吓咩音啊，嗰啲咩树里面发得出嚟嗰啲，男男女女皆是 P， 有谁不 P？ 有谁不用模板美颜滤镜？
1: 我咯。
0: 我都话你老灯忽略不
1: 哦，咁啊神灯忽略不计咁样吓，唔系确实即系都系想以一个好嘅面貌示人啫，系、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系、可以理解嘅。嗱，先讲翻呢啲先，即系嗰个建议系建议女仔多用嗰个原生相机啊，原生相机，即系唔好加咁多滤镜啊 ，P 鬼 P 马咁样啦。咁、有网友建议啦，就即系因为咁样啦，系可以更加真实咁。呈现环境同人物嘅神态嘅，一句讲晒就系麻烦你 P 好啲。
0: 哦，即后面嗰条柱唔好挛。
1: 系啦，一句讲晒系咪先？如果唔系因为你条柱挛，我点会知道你 P 咗相先噶？
0: 咁弊噶，嗰啲咩门框三米高嗰啲都好明显，条腿两米长咁样。
1: 明明你部小飞飞居然可以影到成部 SUV 咁样，你可以点啫？系咪先？系啦，咁即系此言一出啦，咁就分两派啦。系啦、真实派
0: 系、
1: 就话
0: 赞成嘅，
1: 系比起完美啊，自信同埋好状态更加重要啊。
0: 边个唔想好状态？
1: 系啊，你唔通下下都麻醉自己咩？你身高1.67米加自信1.9米咁样系嘛？
0: 唔系你个重点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打工仔系嘛？你日日咁样翻工，你何来好状态啫？个个都亚健康。系咪我都想好状态？
1: 你唔好再讲啦，再讲咧你又会引起你生理性不适噶啦。你咁啱今日嘅状态好翻啲嘅啫，系哎
0: 呀，有事不堪回首。
1: 啊咁啊，即系嗰啲，尤其是啊，即系我觉得有啲风气咧，
0: 系
1: 带起身嘅。即系点解大家都要用滤镜啊？成
0: 系，即系有时候又唔怪得我哋普通人、啊。
1: 哇！你谂下，。你是但开着部电视，你或者碌下手机，你睇嗰啲剧啊，系啊，哇，大佬你个个影视作品你都磨到冇毛孔噶、
0: 啊，系 啊，即系我以为咧系而家即系可能我哋内娱比较流行啫，但系因为我而家睇剧咧，我系好中意睇下即系而家播紧嘅，同埋以前咧三色台嗰啲
1: 啊，
0: 即系就算系三色台自己本身咧，
1: 冇错，
0: 佢而家嗰啲剧嗰啲滤镜真系。哇
1: 系啊，高人指点啊，咁样系啊，即系以呢廿年作为分水岭，有两个佘诗曼噶啦，已经系啊。
0: 系啊，即系你以前睇马国明，佢明明成面都系毛孔噶嘛。
1: 有边个唔系成面都系毛孔？唔系，系
0: 即系佢特别明显嘅，
1: 系
0: 佢特别明显。但系你即系你睇翻佢而家嗰啲啦，
1: 冇错，系啊。就算佢只系出现咗喺第一集嘅马国明咧，佢都系冇毛孔。
0: 系啊，点解会咁？
1: 点解会咁噶？无论系动态定系静态，
0: 系啊，
1: 都系冇毛孔噶。
0: 系、啊，
1: 当然静态嗰张相嘅话，确实系冇毛孔啊，系要 P 噶嘛咁样。嗱咁跟住嗱呢个真实派啦，即系我 show 翻我系认同嘅。有阵时候有啲嘢你 P 得过浓就太假啦，可以真翻少少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即系。你知啦，月幾啊嘛，系嘛？你都系想靓啫，咁
0: 样
1: 寻开心啊嘛，系嘛？我影相寻开心，我影相唔靓嘅话，系净系得你开心嘅啫嘛。我唔开心，
0: 系最紧要自己睇咗开心。
1: 系啊，呢啲嘢系月几啊嘛吓。咁跟住咧就即系，比如有啲人讲啊，引经据典啊咁样，古代帝王啊，系啊，都叫画师啊，
0: 系
1: 帮自己画
0: 画靓啲啊，
1: 系啊，
0: 肯定系。
1: 主要系佢自己唔识画啫，嗰阵时又冇镜，唔通自己帮自己画咩？系咪先吓？冇即系边个知道佢哋生咩样啊？
0: 又系
1: 系嘛？咁而家大家识嗰啲古人啊，都系即系睇嗰幅画嘅啫嘛。
0: 系啊，谂翻佢嗰个样，
1: 系咯，
0: 啱啊。
1: 即系
0: 意思就系到我哋即系百年归老嘅时候，
1: 哦，即系
0: 睇翻嗰啲相，
1: 即系为呢个世界留下一啲美好嘅假象，
0: 对，系冇人再知道你当时真系咩样噶嘛？
1: 哇！
0: 咁跟住你睇翻嗰啲 P 过嘅，咁咪哦，

0: 呢个点？
1: 哇！哇！
0: 呢个怎么又不是另外一种嘅焚书坑儒啦？咪你咁搞法嘅喎？吓，反正就留低一啲，留低你想留低嘅嘢咁样。嗱，咁啊，关于即系一定要用翻啲原生相机。
1: 嗯。
0: 啊，即唔系话建议大家放弃美颜，因为老老实实啦，而家。乜乜相机啊，佢自带个 AI 都略略帮你 P 过下㗎啦。
1: 哦，係啊，你而家嗰啲手机呢，即係佢本来都已经有数字模拟㗎啦。
0: 係 啊， 啊，即係只不过係重度同轻度嘅关系咁解咋嘛。係啊，然之后你几番比较，你就发觉重度嗰啲确实係太过离谱咁样啫。即係教大家学识更加真实咁样去看待自己。係啦，唔好成日一早起身咁样就沉浸喺自己似现祖呢一种咁样嘅假象里面。
1: 会喎，即係每一朝头早照镜嘅时候就会沉浸自己美貌当中。
2: 大家好，各位业主，
0: 系啦咁样啦吓。嗱，临床心理学咧就话啦，你长期浏览啊，高度美化嘅嗰啲图片咧，系容易形成认知错位嘅。
1: 哦，
0: 吓，即系你放大自身外貌细微嘅不足。
1: 哦，
0: 即系话，比如你到吹毛求疵，到话你今日嘅黑头基数由寻日嘅9变成咗今日嘅10，
1: 哦，
0: 你都觉得难以忍受。
1: 即系越系睇自己完美嘅状态嘅时候，就会对自己现实嘅真实状态越焦虑。
0: 冇错啦，即系你越嚟越依赖咧去 P 图啦，即系你沉浸咗，哇！你觉得呢个先系你咁样，咁你就会越嚟越惊话。即啊，俾人哋放生图啦，所谓嘅系嘛？你知嗰啲 artist 最惊就
1: 系
0: 俾人放生图噶啦，
1: 系
0: 啦，冇征收嘅话，佢会告你嘅，大佬啊，系啊，咁跟住反复对比啦，系啦，即系久而久之会影响埋你同你闺蜜之间嘅嗰啲感情噶咁样。点解佢用三度啊？即系美颜程度用三度，你俾个一度俾我啊，系嘛？你咁系咩意思啊？你妒忌啊？系咯，你冇朋友啊？咁搞法，即系反而会持续挑剔啦。自己嘅外形啊，久而久之，即系容貌焦虑就系咁样形成噶啦，咁样唔好咯。
1: 冇错，仲有一个研究咧，佢发现咗啊，即系随住我哋用 P 图啊、美颜相机用多咗之后咧，会令到好多人咧觉得啊。咁靓嘅长相咧，唔净系嗰啲明星先可以有噶，原来我都可以系噶。
0: 哦，咁你出国走翻转，你都可以有老老实实。
1: 跟住严重起上嚟嘅话咧，就会患上一种心理疾病，叫做身体变形障碍。
0: 身体变形障碍
1: 系啦，
0: 啊，即系变唔到嗰个拍文啦，
1: 系啦，就会产生一个病态，就会。觉得话，哇！我 P 自己咁靓，我不如真系行去整，
0: 系啦，
1: 整成我 P 嘅咁嘅样。
0: 你过度咁样担心啦，即系比如话你嘅征收，你嘅十级美颜系喺你个鼻嗰度嘅咁样啦，你就真系慢慢你就会觉得，哇！你个鼻真系难以忍受。
1: 跟住你就会真系行去想动工，行去重新捉起你个鼻。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你就即系话一种。更病态嘅行为就系你自己征收咗，用咗三个工作日啦，系啦咁样喺自己嘅岗位嗰度啦，摸鱼咁样啦，就整咗一幅你自己认为最完美嘅样，
1: 系，
0: 然之后你就去做工程啦，
1: 哦，
0: 吓，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啦，呢样嘢系啦，吓，咁啊，反正就美颜相机一件磨皮咁样，咁其实原相机影出嚟嘅高清相咧，系更加真实，保留咗一啲具体嘅细节啦。啊，咁即系马明啲毛孔啊，嗰啲啦，光影嘅信息啊，咁样啊，系啊，吓，可以最大程度咁还原咧，就系嗰啲光线啊，环境啊，人物嘅神态啊，咁先至够真实啊嘛。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话：，喂，我真系唔中意毛孔，即系尤其是。即系我自己系比较坦然嘅，因为好老实讲，我自己本身后生嘅时候啦，即系支挂暗疮有火山坑嘅，大家都见到噶吓，即系 OK 嘅，我可以接受嘅。即系嗰啲咩细纹啊，少少瑕疵微瑕嘅相啊，其实咪就系活人感咯。你成日都话，寻寻觅觅什么活人感？
1: 你而家做嗰啲咩 AI 嗰啲啊，都系想模拟翻呢个活人感啫嘛。
0: 活你本身你自己，你本来就是活的。
1: 对呀。
0: 系啊，你本来就很美。咁样咯，吓，即系最佳嘅证明啦。
1: 就毛孔是要呼吸的。
0: 系啦，吓咁啊，反正你拣系原相机，吓敢于直面自己嘅瑕疵，接纳自己，即系最真实嘅一面。
1: 冇错，
0: 最真实嗰面咪系最靓嘅咯。嗱，
1: 不过讲真啦，我觉得咧 P 图呢一样嘢咧，佢系帮助咗好大部分人嘅，因为咧你影相要影得靓嘅话咧。你有天时地利人和，
0: 冇错，系讲技术嘅呢样嘢，
1: 系啊，即系因为有 P 图嘅出现而导致我哋经常可以忽略呢一部分嘅嘢，因为你就算系。

0: 你块面真有毛孔，只要你嘅光线系好嘅，系、可以规避嘅。
1: 冇错啦，啊，即系点样揾光线咧？又紧要啦。
0: 你呢个系专业技术嚟噶嘛？
1: 嗱，你揾啱光线咧，系好过揾啱角度嘅。你唔好成日都话咩咩低炒高炒四十五啊，咩左边右边嗰啲，唔使搞咁多嘢。你揾啱光就 OK 噶啦。
0: 系啊，
1: 原相机其实最惊系顶光嘅。
0: 冇错，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咯。
1: 系啦，
0: 头顶咁啊，直直射落嚟，仲要白赖赖咁。
1: 一盏 spotlight 打埋嚟，
0: 跟住个地板仲要系绿色嘅，
1: 你仲要唔够，仲要唔够神秘感，系嘛？系啊，咁跟住咧就即系最容易，即系靓嘅就系侧边打光啊，窗边啲自然光啊，
0: 冇错。
1: 即系所以咧，诶，补光灯系必不可少。即系如果你自己玩自拍咁计嘅话啦，
0: 即系光线又唔好咁硬啦，系嘛？太硬嘅话又会显你嗰啲瑕疵啦，
1: 冇错。
0: 柔光少少。
1: 咁反正你拣啱，即系啲光线对啱咗嘅话咧，咁啊嗰啲皮肤嘅纹理会更加有质感咁样啦。系啦，跟住咧就唔好就怼到埋自己个鼻嗰度嚟影啦。
0: 系啊，唔好怼咁近个镜头。
1: 系啦，即系揾啱一个距离感吓，怼住块面嘅话咧，放大咗五官嘅比例啦。
0: 对啊，会变形噶嘛。
1: 稍微将个镜头，即系比如话前置嗰啲咁样，你拉开部机少少，留翻少少肩颈位啊，有少少背景嘅虚化咁样，成个人会松弛好多啊，系啦，搞到好似拍豉油嗰条大片咁样噶吓，跟住咧即系喐起身咯，有少少动感啊，
0: 系啊，
1: 即系你嗰啲
0: 僵硬住喺度影，
1: 嗰啲摄影师咧，又成日都叫你嘅咁样，系啦，即系比如话要去影嗰啲咩封面硬照啊，佢问下你。唔系嗌你硬女女咁企住喺度，
0: 冇错啊！
1: 要你喐下，摆下衫啊，摸下扭啊，
0: 呀，俾多啲我，哇，正啊，靓啊，嗰啲
1: 系啦。咁行路嗰时啊，回头一笑步生花啊，耷低头撩下头发啊，呢啲啦，即系呢啲咪就活人感咁样咯。
0: 系啊，冇错啊，
1: 好正哦，系啊。咁但系咧，即系你知啦，你去嗰啲影楼嗰度影啊，喺个棚嗰度影啊，俾个摄影师租质咧，即系少则都两三个钟嘅。
0: 系啊，
1: 系啦，咁样，然之后不断喺度，俾多啲我，嘢啊，咁啊，好 good。其实喺度嚓嚓嚓嚓嚓嚓嘅话咧，咁样啦吓，只眼咧系好攰嘅，
0: 系啊，会好疲劳啊，
1: 系啊，哇，已经有啲光斑啊，即系喺呢个我哋自己呢一个嘅直播间里边啊，系啊，我都而家唔系好够胆咧向上望，
0: 都流泪怕光啊，
1: 嗰盏咁嘅 spotlight 好离谱啊，嗱，眼睛疲劳，模糊干涩，
0: 系啦，
1: 流眼水怕光嘅，啊，901嘅主持咧，
0: 系啦，就要听好啦。
1: 呢个重磅嘅消息啊，系啦，喺直播室外边嘅呢个卡总同埋梁总啦，都可以听一听噶。
0: 冇错噶，
1: 99重阳送健康啊，好视力关爱901嘅老友记啊，系直就系指办公室区里边
0: 嘅，就系我哋几个老友记，
1: 专门送出咧健康大礼，一齐敬老爱老噶。咁今日咧快啲拨打电话啦，400-670-6099啦，每人都可以领取咧由好视力送出嘅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嘅，咁啊足足一个礼拜嘅一个用量啦，可以等你咧。无忧咁体验效果㗎。咁咁大福利呢之前都从来未试过㗎。唔系时时都有，淨係送俾呢901嘅各位叔叔阿姨㗎啫。所以想了解嘅各位老友记呢，可以快啲拨打400-670-6099 400-670-6099啊。
0: 冇错啊，对眼呢用得越多嘅话呢，功能呢就越容易衰退。即比如话呢好容易觉得见干啦。一干嘅时候呢就好似有嘢揞住揞住咁样啦。咁好似而家咁样呢，即系嗰啲天气出猛太阳嘅时候呢，哇，一出门口呢只眼又好似拮住拮住咁样，
1: 好唔舒服啊！咁样睇嘢越嚟越艰难啊！咁样啦，冇以前咁精灵嘅咁样，手机嗰啲字咧条都大大只啦，出去外边咧睇嗰啲银码生产日期咧，即系蒙晒眼都睇唔到咁样啦。眼睛唔好咧，其实系好影响大家嘅日常生活嘅，所以有咁样嘅情况咧，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特别好啊。第一，成分好，萃取咗啦蜜蒙花啦、野菊花等十几种护眼草本嘅，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咧，技术好啊，搭配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对眼咧可以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咧，作用好，贴一次咧就好似攞山泉水洗过对眼咁嘅，零舍就水润舒服。好多街坊贴完之后咧，都话对眼轻松晒咧，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噶。咁啊，好视力咧专业护眼26年啊，咁我哋精选呢一啲咧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啦，就帮大家可以保障到品质啊嘛。所以想缓解视疲劳啦、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等等嘅症状，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订购啦。99重阳送健康，送你三重重磅好礼，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啦，仲送你一大罐高钙陀奶粉噶。头十分钟打电话订购嘅老友记啦，再加送你一个月份量嘅一个蓝莓叶黄素。 高效补充对眼嘅影响。

0: 羊啦，外貼內服護眼就更加到位啦。九九重陽一齊敬老愛老，關愛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好視力眼貼啦，買嚟送俾老豆媽子啊，或者係自己用都非常之合適嘅。而且好視力承諾啦，有咩唔滿意無理由退換貨，快啲撥打電話400-670-6099 400-670-6099諮詢訂購啦。本品不能替代藥品。
1: 901敬請各位對時，
2: 北京時間17:55。
3: 901交通消息。
0: 呢、这个早上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位置咧，往乐松方向唔到走。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要等候啊。咁啊，陈涌工业区双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105国道容祺大桥往中山方向布慢，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咧亦都系比较拥挤嘅，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荣华龙凤喜饼、荣华蛋卷。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10: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9: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10: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11: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00。
12: 你现正收听嘅系 FM 90.1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5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9000亿元，已构建起完整产业链。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动能充沛。
2: 格陵兰岛官员否认美国即将上岛大规模勘探。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请听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将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王露琪。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5: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国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扎细扎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将健康优先落到实处，将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建伟。
7: 总书记鲜明指出，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梁廷波：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等群众能就近睇得到病、睇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受盼的事情，令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
9: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3: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院长魏鑫：
10: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党委副书记闵建荣：
1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坐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1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从商务部今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2: 记者今日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并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个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个人企业的2.5%。按照规划，1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
0: 今日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当日，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 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我国辽宁省丹东市同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12月开工，2014年10月建设完工，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3000吨级。丹东口岸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元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路大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2: 记者从今日上午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出席并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
0: 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今日在山西运城开幕，将持续至10月17号。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题发言、28场分组研讨，将推出570多场学术报告，举办22场公共讲座。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年创办，致力于展示中国考古学发展现状和成果，促进考古学对外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
2: 国家药监局今日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和宣称划定规范边界。目录将牙膏功效划分为8大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龃类、抑牙菌斑类、抗牙本质敏感类、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石类和减轻口臭类。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产品需符合相应作用机理方可标注该类功效。
0: 中国商飞总经理沈波今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支线航空暨国产大飞机事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介绍，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840万人次，通航27座城市。此外， C90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安全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
2: 近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牵头，联合10家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共同研制的我国首个火龙果果品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火龙果公共品牌培育和国内市场拓展打下制度基础，亦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技术条件。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
1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日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本届广交会30000多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品首发活动将超700场，首发数量增长15%。参展商林小佳：
15: 我们从展品、客户、团队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希望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持续的推进， 我们的特种房车和旅居房车的出海项目。
0: 顺应货物服务融合、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第140届广交会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36.5% 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首次推出22个智能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1米展位级导航首次覆盖全馆。
2: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础抵触持续夯实，核心技术转化步伐加快，智能终端产品不断丰富，数实融合赋能效应加速释放。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算力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工业控制系统计算机及系统制造、敏感元件及传感器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7.9%、64.4% 同 33.2%。 作为产业创新核心引擎，广东算法研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等高技术服务互力并发，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前三季度广东省算法模型、数据服务相关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同 13.7%。 其中信息处理和储存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应用软件开发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6.4%、36.1% 和 40.1%。 深度学习算法推进智能驾驶、机器人、3D 打印等领域技术跃迁， AI 技术深度陷入实体产品，终端产品的品类不断丰富，场景适配性持续增强。前三季度广东省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制造、增材制造、装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5.8%、28.7% 和 29.2%。 数据仲显示，前三季度广东省全行业从人工智能产业相关行业采购商品服务金额同比增长 26.7%， 其中制造业增长 25.8%， 特别是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家具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1.2 倍、1.0 倍同 1.3 倍。
0: 今日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的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正式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咁据了解，今年7月，该服务已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率先落地，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六市。上线两个几月以来，累计服务超 2.5 万名空铁联程旅客。此次延伸至深圳后，广州、深圳两地机场空铁联运布局进一步完善，不单止扩大了大湾区空铁联运的覆盖范围，亦都提升了大湾区整体交通通达能力，为旅客往返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提供了全新的接驳选择。按照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通过南航 APP 地面交通专区或东航 APP 畅意行专区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需要注意的是，首次使用广东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的旅客需提前完成实名注册。记者了解到，未来相关交通部门和单位仲将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建设，不断丰富空铁联运服务场景，推动轨道上的大湾区提质升级。
2: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记者今日了解到，深圳将推出一揽子出行举措，包括将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同步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同时加大公共交通运力调配，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实现高标准办会和民生服务相保障。会议期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除保障任务车辆外，公务及国企公车按 90% 比例暂停使用。地铁方面视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 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公交整体运力提升 20%。 会议期间，地铁公交执行票价五折优惠，交通管控措施将梯次发布。11月16号至20号会议当周，倡导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同职工协商，采取灵活工作模式，可安排居家远程办公，确需到岗人员，推行错峰弹性上落班，亦可结合职工意愿统筹安排带薪年休假，兼顾企业经营与职工权益。
0: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今日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实施意见明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开发企业申请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意见明确有序推进现房销售。自2026年8月28号后新公告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推行现房定金管理，以取得住宅流动主体结构工程施工许可的验售项目，开发企业在充分研判履约和交付风险后，可与购房人签订商品住房定金合同，定金一般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 3%。
2: 记者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日在东莞举办的广东省2026年世界标准日活动上了解到，目前湾区标准累计发布284项，覆盖食品、中医药、交通、养老等领域，以规则衔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0: 2026中国创新食品大会、中国烘焙休闲食品展、2026第四届管企管货交易会将于今年12月18号至20号首次同期同馆在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两展创新采用联动办展模式，打通产业升级、商贸对接、惠民消费多个环节，打造专业采购加企业集采加市民消费三位一体的年末商贸盛会，助力东莞制造加速向东莞品牌转型。
2: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年肇庆市怀集农业招商暨创建水稻制种大院高质量发展大会了解到，未来五年怀集将持续扩大制种面积，推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此外，怀集县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亦于活动当日揭牌。
0: 粤艇南下听日首航，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处长黄世发今日表示，电子业务系统早前收到五艘内地游艇申请16号来港，处方已经批准。他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设有动态监察系统，能够实时掌握游艇情况。目前有300名内地船长已通过相关培训及考试。
2: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8号在日本揭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出发前宣布，跆拳道运动员杨少奇、田径运动员王永熙将担任本届亚残运会开幕式中国香港队旗手。本届亚残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80名运动员参与10个体育项目角逐。
0: 澳门服装节2026将于10月21号至24号与第31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同期举行。服装节由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与招商投资促进局合办。本届服装节以时尚世言为主题，汇聚新一代设计师的原创作品，展现澳门时尚文化的多元创意和活力。
1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丹麦外交部14号说，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协议没有给予美国投资者高于其他北约国家、欧盟国家及北约伙伴投资者的任何优待。专家指出，在格陵兰岛开采资源成本极其高昂。按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格陵兰岛的很多矿藏分布在北极圈以北的偏远地区，那里覆盖着厚达1英里的极地冰盖，且基础设施匮乏。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令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
0: 据日本经济新闻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据了解，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公明党议员伊助俊一的相关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将此解读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调整安保三文件中有关这一原则的政策表述。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写到，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告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亦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研究。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2: 当地时间10月15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亚太地区经济展望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IMF 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高于该机构今年4月预测的 4.4%。 报告指出，尽管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给地区经济带来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技术需求强劲，亚洲内部贸易保持韧性，支撑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13: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天，23到31度，深圳多云转晴，24到31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转晴，25到32度，惠州晴天，23到31度，东莞晴天，24到31度，中山晴天，24到31度，江门雷阵雨，24到31度，肇庆雷阵雨，23到31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东京多云转晴，16到23度，纽约多云，12到17度，旧金山晴天，13到26度。
2: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惠美津岸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5: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哋系四色垃圾桶。
11: 在大家做垃圾分类之前，等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啦。
12: 我是绿色垃圾桶，专门负责收集厨余垃圾。啊，还有那些凋谢了的花草落叶都是我负责的，他们可以变成肥料，哈哈，真是棒棒的。
13: 我是蓝色垃圾桶，可以变废为宝，循环再利用的就记得放蓝色桶。哈哈，比如玻璃樽、易拉罐、纸皮金属，他们都是可回收的 baby。
14: 我是红色垃圾桶，认住有害垃圾通通放在我这里，比如电池、电子产品、过期药物、杀虫剂都是要放在红色桶的。
15: 我是灰色垃圾桶，负责收集除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之外的其他垃圾，平时的一次性餐具、泥土、旧衫、裤鞋物直接交给我啦。
11: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好日常垃圾分类，还原地球更多美丽的色彩。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干燥，提醒你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系用火用电安全。2026顺德花卉主题美术作品双年展即日起到10月20号，会喺顺德区勒罗街道黄连社区澳森街12号画家艺术村举行。今次展览是综合性艺术展览，一共甄选精品近百幅作品，门内涵盖中国画、油画、水彩、漆画和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高火险，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4级，林内可燃物容易燃烧，森林火灾容易发生，火势蔓延速度快。当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森林防火临战状态，有关单位应当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加大长生护林和野外用火的监管力度，加强检查，禁止携带火种进山，严格管制野外火源，同埋要充分做好破火救灾的准备工作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10月20号，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个今年国庆期间，青海省祁连县单日涌入嘅游客超过十万，全县400多间嘅酒店民宿全线爆满，大批未订到房嘅游客滞留。当地文旅部门就紧急协调2间中学嘅学生宿舍，连夜安置近500多名嘅游客入住。咁少嘅游客发问点赞祁连文旅嘅暖心举措。嗰次但系争议亦随之而嚟，话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学生嘅输印物品点样妥善呢？未经学生同意启用个人生活空间，算唔算另一种权益让渡呢？游客大量涌入，住宿不足，学生宿舍确实系一个容易被临。

0: 五道嘅解决方案。学生宿舍虽然所有权属于学校，具有公共属性，之但系当宿舍嘅宿位分配俾学生之后，学生就有咗使用权。喺学生就读期间，佢对宿位嘅使用权唔能够随意被剥夺，就好似租房住咁，房东唔能够喺租房合同有效期内随意将房让俾其他人住一样。征用学生宿舍就理应当建立喺除咗例外就冇其他办法、最后手段咁样嘅前提上边。喺选择应急住宿空间嘅时候，除咗学生宿舍，有冇其他更加适合嘅公共空间作为备选呢？当地需要证明嘅系征用学生宿舍嘅不得已，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应急嘅时候，应当优先判付公共接待设施同埋限制资源。涉及不在场咁样嘅群体，有输印属性嘅空间，真要十分之慎重。在确保必要的情形下边，才能够紧急征用。祁连县文旅局表示，据地在游客入住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游客不要喐学生的嘢。据地话，目前内看九成以上的游客素质都是非常好的。之但系呢、这个系咪意味住仲有近一成的游客素质不是太过好呢？有冇学生的输印物品被喐过呢？如果开学之后学生反映有物品丢失，会点处理呢？祁连县利一邪嘅案字暴露咗小县城面对泼天漏粮嘅善意同埋仓促。政府部门为游客提供应急服务系一件好事，之但系首先应该利用公共资源，比如大剧院、体育馆等等，而唔系具有输印属性嘅资源。如果是出现了地震、山洪、雪灾等的严重住院灾害导致的紧急状况，征用学生宿舍安置受灾的群众，公众自然是会支持的。之但是游客太多，住宿资源不够的一种情况，算不上是什么紧急状况，不应该牺牲学生的利益去为游客提供服务。涌入的十万游客基本上都是住家游的，佢知道冇地方住，仲急急脚走。十万游客走咗九万六以上，个其他点解唔走呢？正系因为睇到你问女公告话，遇到住宿困难时有公益创位咯。做好问女服务，绝对唔等于问女部门对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良性的问女生态从来不是一方竭尽所能兜底，另一方肆无忌惮。无底线的兜底批量制造出无底线的游客。作为游客没有提前预订酒店，那发现没有酒店之后，第一反应是不是应该去附近有酒店的城市去找酒店啊？出门旅游却不提前订酒店，是否又是叫地方政府为你的冲动出行消费买单呢？媒体报道提到一个细节，有游客说提前两日看酒店基本上没房，即使有价格也非常之贵，之但是依然住家出游，本打算住在车里边，自己不提前计划，找不到地方就找政府，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非常之不可取。游客多一分的规划意识，对该订酒店就订酒店，及时关注目的地旅游实况，不要将说走就走变成毫无准备。做好行程安排，量力而行，不要被地方和社会带来麻烦，这个是法治文明时代的共识。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5: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10月15号的讯视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本期新局一把手访谈，顺德融媒主持人对话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崇熙，从两业协同到绿色转型，从大清辉片区改造到信用承诺制推行，全方位解码顺德如何以设计赋能，以项目增资，以信用为企，令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令每一分钱都落到民生账、发展账上。
1: 局之心，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崇熙。王局，今天怎么想到带我来工业设计城呢？
2: 顺德区是制造业大区，但是今天过来呢，我们看另外一个的命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两业协同。顺德今年呢获得了世界绿色设计之都。
1: 这个称号含金量十足，是顺德继世界美食之都之后获得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这展厅好多绿色的概念，
2: 我们看看有一个典型的场景，碗的餐厨也放进去，经过发酵之后就变成了氧化的一些花梨。这也是两业协同最核心的价值，爱环保，低碳降耗，降本增效，融入我们制造业的研发生产改造全链条，真正实现设计赋能、降本提质、减碳。接下来呢，顺德将持续深耕绿色设计的创新，以绿色设计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1: 听王局这么介绍，咱们顺德的这个绿色制造的家底真的是很丰厚啊。
2: 没错啊。那目前呢，全区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2家，省级10家，市级16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14家，省级4家。
1: 绿色的链条，
2: 没错，
1: 其中啊，
2: 没错。
1: 王局，这里是我们大良很出名的名扬里王，
3: 是，我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像我们走在这条青石板的这个路面上，真的是很有一种新旧共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奇妙哈。我知道咱们大良的这个大清辉片区的改造呢，其实是一个资金的多元拼盘，那么包括了中央的资金啊，包括了我们的专项债，还有我们的社会的资本都引入进来了。那我们发改局在当中是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发改局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抢捉政策的窗口，用好政策的资源，中央预算内的投资、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些资金呢都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要靠项目的谋划、前期的准备、精准的对接去争来的。大清辉片区啊，能够获得超2亿的中央资金，靠的就是精准的项目谋划和扎实的前期准备。
1: 操作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2: 我觉得是关键三件事：吃透政策，找准方向，坐实前期。首先呢，我们吃透政策，去年呢，中央提出支持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的传承，发改局第一时间呢组织研判。其次就是找准方向，我们把大清辉片区的改造需求啊和中央政策的导向精准匹配。第三是坐实前期，确保每一个申报的环节都做到位，保障项目拿得出、报得上、批得下。
1: 看着1.06平方公里的大清辉片区串联起西山庙、华盖步行街、金榜上街，253宗国资物业，超25万平方米连片开发空间，这是针灸式更新，而不是大拆大建。
2: 是的，我们前期啊跟大良街道对这个项目做好共同的研判，然后由大良街道做好整体的策划规划，那我们呢是配合做好项目的谋划。跟这个项目的下来怎么走，我们是积极跟大连街道共同进行研究，推动这个项目落地开建，
1: 让咱们的老街坊能够留下来，也让我们的新业态长出来。
2: 没错，发改局争取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民生账、发展账。大清辉片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清辉雅韵不仅可赏可游，更能够可居可业、可创可兴。
1: 手上的这一份呢，就是企业信用承诺书的模板。那在我们顺德呢，企业的良好信用呢，已经不再是一纸评价，而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真的可以为我们的企业呢降低成本的。
3: 这是我们区推行的信用承诺书，去年10月在全市率先试点实行。
1: 王局长，那我们的这个承诺书的政策具体是怎么样去实施的呢？
3: 对于信用良好的这样的企业参与工程投标的时候啊，可以用我手上这个信用承诺书来代替缴纳企业的工程保证金，
2: 无需再另行缴纳任何其他形式的投标保证金，而且全部过程可以线上办理，
3: 真正实现一纸信用抵千金。顺着去打造顺应办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主要是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的方向，以企业所需为中心推出3+S 的举措，总共30条的具体措施，营造企业茁壮成长的热带雨林式的生态环境。那其中呢，信用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信用承诺制落地背后靠的是信用数据的归集、共享和采用。我们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推行信用承诺制，提供数据支撑和制度的保障。
1: 王局长，听您这样介绍，咱们这个顺心办啊，的确是又方便又高效啊。
2: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信用承诺制不是简单的挂在一个墙上的一个口号，
3: 是真正实现一纸承诺就实现真金白银了。信用良好的企业，纸的承诺就能轻装上阵，这就是顺心办的力度，也是热带雨林的温度。
0: 本期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我哋嚟了解深耕教育一线嘅顺德区政协委员魏朝辉。
4: 魏朝辉系顺德区杏坛中学党委书记，从事中学教育工作已有28年。喺佢担任政协委员期间，杏坛中学办学质量年年攀升，多名学生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学校在2024年、2025年连续2年斩获区教育质量进步奖，2026年高考再创历史最佳成绩，本科上线率超 85%， 100多名学子达到特控线。与此同时，魏朝辉积极推动杏中校友会资助贫困学子60多人，募集善款50多万元。累积期间，他连续3年获评区优秀政协委员，2026年仲获评佛山市基础教育名书记。顺德区政协委员魏朝辉：
5: 我通过委员提案，重点关注2个方面，一是推动全区师生的阅读活动，让学校真正成为书香校园，让阅读成为师生的习惯，推动亲子阅读，使家庭亲子关系更和谐。二是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倡导学校构建预防为主、及时干预、全员参与、协同共育工作体系，预防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为顺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4: 顺德融媒余娜、赵日光报道。
0: 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6: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6: 今期嚟倾倾某款高端汽车嘅踩断刹车踏板嘅疑似事件，通过官方回应，基本可以确认信息属实。相关嘅品牌车主可以翻去咧享受升级更换，当然亦都唔使太过紧张。风口浪尖睇似危险，但经历此事之后咧，安全系数反而系会提升嘅。当下资讯发达，大家可以享受其中嘅红利。同时咧，注意另外一面，亦都更加容易贩卖焦虑。现代诗人木心喺《从前慢》里面咁讲嘅：从前嘅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人。以前断交啊、追债啊，都要一个一个轮住你。如今嘅科技咧，可以令多人多机构啊同时轰炸，转换只系弹指一挥间。几个人围住你同时讲嘢，喂，问你崩唔崩溃啊？所以呢、这个瓜可以食得津津有味，但系咧就唔使过于上心。其实亦不过窗外嘅风吹过而已啊！各位车主，你仲记唔记得你上一次嘅急刹喺咩时候喺边度发生嘅咧？系路口突然冲出行人，定还是系高速上前车嘅急停啊？归根到底，我哋应该享受当下，珍惜国泰民安嘅生活，而唔系听风就是雨，自己为自己制造焦虑。如果真系觉得好焦虑，咁点办呢？巧妙应对焦虑嘅选择之一，今日咪打车出行咯，将方向盘暂时交俾人哋。而对于收音机前边嘅朋友，你最紧要嘅都系要认真驾驶好眼前嘅汽车为上策啊！无需好奇自己可唔可以输出3000牛嘅踩踏力量，去试下你嘅爱车踏板系咪真系顶得住？毕竟啊，安全嘅第一责任人系自己，唔系其他人。退一万步嚟讲，即使踩断刹车踏板，亦都未等于瞬间就失去全部嘅制动力噶，依然可以慢慢刹车噶。如果你系一位战士，一位出色嘅刀客，手柄断咗，咪小心啲咯。刀依然是可以用的，你说是不是呢？
5: 如果你对今期话题感兴趣，欢迎来到逍遥游 V 加公众号互动留言。逍是肖邦的逍，逍遥游后跟字母符号 V 加。
7: 听901真是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如果话跟住饮早茶系每个广东 BB 仔成长嘅必修课，咁饮早茶有啲咩点心系你必点嘅执着呢？好多人都会回答虾饺王。的确啊，广式早茶嘅灵魂就系一笼晶莹剔透嘅水晶虾饺，皮薄如纸，透出粉嫩虾肉，一啖咬落去，弹牙鲜甜，总系令你欲罢不能。不过讲开又讲，出去饮早茶有时等位快嘅一两个钟，慢嘅三四个钟、五六个钟，好不容易坐低，一笼虾饺三四十蚊，唔舍得放开食。有冇一种可能可以实现虾饺王早茶自由呢？嗱，听紧顺心伴，帮紧你，帮到你。广东几乎每家茶楼都卖爆嘅虾饺，喺屋企就可以实现虾饺自由啦！八分钟还原茶楼同款，就系顺顺得得嘅虾饺王，皮薄馅多，一口爆汁，个个皮薄透亮唔烂嘅，晶莹鲜嫩弹牙，一啖落去满嘴留香，外皮鲜韧，内馅鲜嫩，虾仁弹牙，竹笋清爽，三鲜喺舌尖汇聚，回味无穷。用料实在，份量十足，手工包制，非遗传承。广东老字号品牌顺顺得得，七代面点大师传承，师傅带徒弟，十道传统工艺，沿袭九十年传统非遗配方，阴阳皮、梳子接，酒楼品质带翻屋企，做起身都特别方便啊，唔使解冻嘅。打开包装，包装嘅底托可以直接上镬蒸噶，隔水蒸八分钟就可以啦。做早餐、做下午茶、做宵夜，随时随地还原翻茶楼现蒸品质。好食材唤醒好味道，每一啖都系自然嘅馈赠。嗱，五包装嘅量，你出去饮茶咧都要两三嚿水。不过今日49.9元，五包一个套组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喺屋企实现虾饺王自由。想要嘅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找到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一键落单啦。鍾意食虾饺王嘅朋友嗱嗱声团起身啦，49.9元有五包啊，喺屋企轻松实现广式茶楼自由，营养蒸住食，以后想食虾饺都唔使点外卖啊，无论老饕抑或小朋友都拒绝唔到虾饺王。
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啦！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

0: 加班啊，我就不回。
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5: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4: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5: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正。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拆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够钟收工，热线。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加上十块钱。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咦，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0: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2: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3: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Gonna lose control.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relax。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够钟收工，热线。
4: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3: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5: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继续会有子豪啦，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嗱，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款咧，我哋屋企咧就成日饮佢啲汁嘅桑葚啊。桑葚呢就有呢个补血果嘅美誉㗎噃，唔单止美味营养啊，又可以补血滋阴、生津润燥㗎，係常见嘅药食两用之品嚟㗎噃。咁讲返桑葚呢，喺我哋中国係有住悠久嘅历史㗎。诗经入面呢就有咁样嘅句子啦，桑之未落，其叶郁弱，于嗟沟兮，无食桑葚啊。嗱，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当中介绍啦，桑葚呢其实就係桑科植物桑嘅乾燥果穗嚟㗎。咁四月到六月呢，嗰啲桑果变红嗰时就可以采收啲桑葚㗎喇喎。将佢哋晒干或者呢略为蒸过佢之后呢再晒干㗎。桑葚呢性味甘酸寒，归心肝神经啊。功效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啊，元魂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等等呢都有功效㗎喎。嗱，咁讲返呢桑葚滋阴补血嘅功效先啦。

田南本草呢一本医书入面认为桑葚呢可以益肾脏而固精，久服就黑发明目的。而神农本草经疏入面就咁样记载㗎喎，桑葚者桑之精华所结也，其味甘，其气寒，其色初丹后子，味厚于气，合而论之呢，甘寒益血而除热，其为凉血补血益阴之药无二矣。咁可见啊，桑葚喺旧阵时咧，对于佢滋阴补血嘅功效嘅肯定啦。咁另外啊，中医学认为咧，发为血之余，头发嘅营养咧来源于血噃，所以桑葚咧系通过补气血嘅方式，令到我哋啲头发变翻黑嘅，可以帮我哋治疗须发早白嘅。另外啊，桑葚咧可以用于津液亏虚，搞到你咧口舌生疮啊、咳嗽咽痛啊、鼻咽干燥啊、口唇爆裂啊、痰多色黄啊、心烦口渴等等嘅情况嘅，以及精血不足咧，导致你大便干结咧，都有疗效噶噃。最后，现代研究当中发现啦，桑葚咧含有呢个桑葚多糖啊，对呢一个轻肌自由基咧，同埋呢个超氧负离子自由基咧，系具有清除作用嘅。同时，桑葚咧又含有丰富嘅花青素，可以增强体内抗氧化酶嘅活性，具有一定嘅抗氧化以及系防衰老嘅作用。所以，桑葚咧，各位阿姨食多啲，都系一味咧养颜抗衰嘅佳品嚟嘅。好啦，一次过讲咗咁多桑葚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焗返杯茶嚟飲下㗎。桑葚红枣养血茶吧，茶底呢就攞三克红茶。咁至于其他材料方面呢，要准备五克干桑葚、四克去咗核嘅红枣同埋三克桂圆肉。整法方面非常之简单啦，将所有嘅材料呢放喺个杯入面，然之后滚水冲泡，焗佢八分钟之后呢就飲得㗎喇喎，可以逐杯呢四到五次㗎。呢一款桑葚红枣养血茶，功效呢滋阴补血、健脾养心、养颜安神啊，最啱嗰啲呢气血不足啊、面色萎黄啦、头晕心悸、失眠多梦、手脚冰凉嘅街坊去飲用㗎喎。不过需要注意嘅就是桑葚虽然好啊，但佢性偏寒啊。如果你是脾胃虚寒，经常会屙啡啡嘅街坊呢，应该要少食啦。另外桑葚嘅含糖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呢应该要适量食用噃。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跟住落嚟呢，又有啲重磅消息要同各位叔叔阿姨分享下啦。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老友记要听实啦噃。九九重阳送健康，好视力关爱901老友记啊，专门送出健康大礼，一起敬老爱老。今日拨打400-670-6099 人人都可以领取由好视力送出的六包航天版中老年眼贴试用套装，足足一个礼拜的用量啊，俾你无忧体验效果。咁大福利之前真係从来都未试过㗎，唔係时时有，淨係送俾901嘅 fans 㗎咋。所以想要嘅老友记呢，快啲拨打 400-670-6099 啦。讲真啦，上咗年纪呢，眼睛功能就免不了会有衰退㗎。比如话眼睛就容易干涩啦，觉得有嘢硬住咁啦，外面太阳光猛烈，出街嗰时俾啲太阳光一照呢，又觉得隻眼赤赤痛唔舒服，睇嘢呢越嚟越容易攰，冇以前咁精灵㗎。手机嗰啲字呢整到大大隻，去买嘢睇价钱啊，睇生产日期呢都鬼咁辛苦㗎。所以话视力唔好呢，真係好影响日常生活㗎。嗱，有咁嘅情况呢，就不妨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啦，专门针对中老年常见嘅眼睛问题研发嘅。有三样嘢呢係特别好㗎喎。第一，成分好，萃取咗蜜蒙花、野菊花等等十几种护眼草本，滴滴都系精华。第二呢，技术好啊，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帮助对眼更快更好咁吸收精华，有效缓解视疲劳。第三，作用好，贴一次呢好似俾山泉水洗过咁嘅，真係零舍水润舒服嘅。好多街坊用过呢都话对眼轻松晒，睇嘢都舒服咗好多啊。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我哋精选呢啲好口碑嘅品牌合作，帮大家保障品质啊。所以想缓解视疲劳、模糊干涩、流眼水、怕光嘅朋友呢，就快啲拨打400-670-6099去订购啦。九九重阳送健康，送三重重磅好礼啊！除咗送多你六包眼贴体验装之外呢，仲送你一大罐高钙驼奶粉喎。前十分钟打电话去订购嘅老友记呢，再加送你一个月用量嘅蓝莓叶黄素，高效补充眼睛营养，外贴内服，护眼更到位。九九重阳，一起敬老爱老，关爱中老年朋友嘅眼健康。

好视力买嚟送俾老豆妈子啊，或者自用都非常合适噶。而且好视力承诺有咩唔满意咧，无理由退换货。快啲拨打电话400-670-6099，400-670-6099咨询订购啦。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翻工有力水，做嘢够掂水，有红丽力酒，生活更搭水。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有人话化骨红真系好奇怪啊？点解呢？因为化州种嘅咧就有毛，外地嘅咧唔叫化骨红，嗰啲骨红咧亦都冇毛嘅。呢一层细密嘅细绒毛，其实就系正宗化骨红嘅身份证啦。屋企嘅麻甩佬日日吞云吐雾，一日两三包嘢嘅。细路哥一转季就好弱鸡嘅。做老师、做销售、辅导细路仔做功课嘅家长，日日咧嗌到喉咙都沙晒。屋企嘅老人家日日钳钳声嘅，你有冇试过化骨红煲汤呢？嗱，攞少少化骨红，少少陈皮，四五粒无花果，少少猪展仔，隔水炖一个钟就可以饮啦。但系更加多人用化骨红咧，就中意浸茶直接饮，话冇咁麻烦。咁至于化骨红点样饮呢？佢咧就被誉为南方人参，唔系药嚟噶，系药食同源嘅果仔，理气化痰消食。几个经典嘅搭配，大家记住啦。如果你成日把声黐立立嘅，骨红加陈皮；成日觉得喉咙呢度干干痛痛嘅，骨红加罗汉果；食得太油太滞嘅，骨红加山楂；如果个胃胀卜卜嘅，骨红加普洱；挨夜上火咧，骨红加菊花或者枸杞。日常咧养养我哋把声咧，骨红加蜂蜜，每一次一片骨红就够啦。滚水浸佢5-10分钟就可以开始饮，而且一日可以反复冲泡，一片就可以冲一日噶。饮过知道嘅，近期需要嘅，嗱，提醒你记得揸紧顺心伴嘅福利啦。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原价89.9元，依家49.9元一罐。10年陈嘅切片礼盒装。原价咧就400-500元嘅，礼盒装系300克嘅，依家顺心伴优享价188元一罐，限量发售，依家已经销售过半嘅啦。嗱，如果你话你要拍5年陈嘅化骨红切片，依家咧49.9元一罐，可以饮几耐呢？大概2个月，因为点解呢？我哋数过啦，一罐入面大约有60片，咁你一日饮一片，系咪差唔多2个月啊？礼盒装嘅话咧，你乘于3就可以啦。差唔多系半年嘅量，咁计落一日先几毫子啫。想要嘅，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一键直达。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你成日怕冻、容易肚屙嘅，或者系大肚婆、暴雨期嘅、细路哥嘅，想饮骨红之前可以再问下专业人士，或者系感冒、发烧、喉咙剧痛。亦都唔好话盲目饮，骨红虽好都要啱你自己啊！秋燥湿燥夹击，呢一份温润俾自己，亦都俾屋企人备上啊！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12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局部有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5% 到 85%， 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至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目前顺德区的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持续晴朗干燥，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用火用电的安全。
2: 好了，开始今天的顺德早晨，看看接着下来将会有哪些的内容。文旅项目签约，顺德全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
1: 持续将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顺德锚定目标狠揸项目落地27个。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顺德295家企业携绿色加制造产品亮相琶洲。
1: 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启用，顺德龙舟雕刻文化展同步揭幕。
2: 新局对话顺德区发改局局长黄崇熙，设计赋能产业，资金支撑项目，信用激活市场。
1: 顺德小将出战湾区武术大赛，获得16金、8银、10铜。
3: 九零一报道。
1: 顺德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寻日在区行政大楼举行，会议现场27个文旅项目集中签约，吹响顺德文旅迈向精致化、特色化、品质化、国际化发展的号角，为顺德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注入强劲动能。
2: 2025年以来，顺德通过搭建一加 N 文旅产业政策体系，造强美食、功夫、香云沙、龙舟四大核心 IP， 以票根经济、节庆活动撬动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重客服务，城市文旅传播影响力持续破圈，全区在建和签约文旅项目达到119个，总投资超过246亿元，累计接待游客大约3674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25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大约是402亿元，各项指标领跑全市。
1: 会议对顺德区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作了详细的解读。据了解，方案锚定顺德两世界一小城目标定位，坚持原生态、市井味、体验式、全域化、新文旅供给理念，提出五大目标、五大行动共30项工作任务，将重点策略世界美食之都，打响功夫之城、雕琢岭南水乡三大城市品牌，同时落地3+3+4组团发展战略，丰富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完善旅游服务配套保障，造强文旅国际传播，推动顺德文旅从国内出圈向国际出海，实现关键跨越。
2: 在当日27个文旅项目集中签约，其中投资类项目17个，总投资是 21.7 亿元，产业对接和赛事活动类项目10个，覆盖功夫、低空、岩学、美食、水上运动等多个领域。
1: 项目布局覆盖顺德10个镇街，其有顺峰山公园、丛林飞跃、金凤和咖啡杯等都市休闲消费项目，亦都有容堤十里、德胜河滨水廊道、君安、海豚湾西江文旅等滨水经济项目，既有香云沙非遗时尚活化、凤简水乡提质等传统文化升级项目，亦都有低空飞行营地、智能游船等智慧文旅创新项目，同时包含酒店集群、康养文旅、演艺体育等业态，多点开花，构建顺德文旅全新消费场景。
2: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顺德要持续深化文旅加融合发展，大力培育主理人经济，引导文旅企业主动承接流量，城市配套服务同步提质升级，同时坚持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充分激活用好世界级文旅 IP， 全力打造世界顺德城市品牌，向住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稳步迈进。
1: 接住落嚟，顺德将会持续深化文旅加百业融合， 坚持文旅集搭台，经济唱戏，做好原生态、市井味、体验式、全域化新文旅供给，加快打造宜游宜商、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承载地。
2: 顺德昨日召开重点产业招商攻坚工作情况汇报会，全区11个重点产业招商攻坚组分别介绍前三季度招商数据、重点产业攻坚情况以及下阶段计划。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区长吕圆圆参加会议。
1: 陈新文表示，顺德将会持续将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延续全区招商引资大会、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项目落地论成效，以高质量招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2月26号，顺德以新春第一会高规格召开招商引资工作部署会，聚焦世界级智能制造高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围绕人工智能同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同大健康，以及系新型电力系统装备及新能源、新材料、水陆空、现代金融、现代文旅、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成立11个重点产业招商攻坚组。随后攻坚组每季度集中汇报进展，今次系第三次召开招商引资工作情况汇报会。
1: 前三季度各攻坚组围绕产业链梳理、目标企业清单制定、精准招商洽谈、走访企业、深挖线索，推动一批优质项目同链主企业加速落地。从汇报数据来看，签约项目数量同总投资额保持增长，亿元以上项目占比提升，开工投产进度加快，招商结构亦都在度持续优化。现代金融、现代文旅等服务业攻坚组围绕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开展靶向招商，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力的产业生态逐步形成。
2: 陈新文表示，招商引资不是简单将经济数据搞上去，而是通过高质量的招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认清招商引资的本质，招引的项目要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生态化，带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1: 会议强调要助力打造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顺德不搞人工造林，要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要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各镇家书记、攻坚组组长要落实管行业就要管招商，对重点项目全程跟进，精准走访企业，学习谈判，摸清企业需求，推动项目落地。
2: 会议强调要强化政策和资金保障，加强政策创新，发挥国资基金作用，优化土地供给，要提升研判能力和项目推进效率，狠揸项目开工，要加强攻坚组和区镇村协同，攻坚组深挖线索，各镇街跟进落地，进一步增强合力，以高质量项目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昨日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今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作为主题，展览面积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过25000个，参展企业超过12000家。顺德由295家优质企业组成参展方阵，一共获得展位840个，涵盖家用电器、家具、五金、照明产品等37个展区。
1: 其中美的集团展示从单品领先向全屋智慧空气、能源及水系统解决方案的跨越，日出东方空气能推出零碳 AI 泳池，以光伏直驱结合 AI 智能控制构建低碳能源系统，万和电器运用第三代无管冷凝水技术，将热水器厨卫单品打包成为全屋的热水方案。
2: 顺德工业设计协会集结了14家专业设计机构亮相珠江散步道，聚焦小家电、家具、照明等优势品类提供设计赋能。在贸易服务端，环润、耀程、智拓等专业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中小企业提供从渠道对接、合规认证到售后支持的全流程服务，形成制造加设计加服务的完整出海链路。
1: 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 近日顺德标准化建设接报频传，顺德区一批标准化成果是斩获省级、国家级重磅荣誉，其中全域标准化激发美食全链条产业发展新动能，入选2026年广东省标准化创新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主导制定的国家标准 GBT43969-2024 智能语音控制器通用安全技术要求项目，是斩获广东省标准化创新发展大比武金奖。
2: 另外新增两个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包括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家电智能互联标准化试点和君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护一体化服务标准化试点。标准化应用场景持续拓宽，从先进制造业延伸到民生服务领域，令群众享受更加规范稳定的养老医疗公共服务。
1: 据了解，作为广东省首批全域化标准化试点，顺德区市场监管局构建起全国首个美食制造文旅产业融合标准体系，涵盖通用基础、美食与服务、特色农产品、预制菜、厨房电器、寻味顺德认证、特色旅游、非遗保护以及系传承八大子体系。试点期间，全区新增各类标准超过970项，依托标准化加赋能效应，顺德聚焦美食、品牌、农业、预制菜、厨电以及系文旅非遗六大领域发力，打通田间到餐桌、工厂到市场、文化到体验全链条标准化管理路径。
2: 标准化落地持续释放产业红利，依托水产养殖、特色农产品相关标准，鱼类养殖亩产提升15%，桑麻黑毛节瓜等农产品的售价提升25%，带动农户卯均收入增收是3000元。鳗鱼出口额达到35亿元，蝦鳗出口量占全国的20%，全省的70%。全区美食农产总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150000人，催生了鱼生制作师等新的职业。在175项标准支撑底下，预制菜产业加速发展，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40亿元，带动上下游15000家企业协同发展。
1: 面向广大市场主体，顺德开展中小企业标准化能力提升试点，指导企业健全标准化工作制度，配齐标准化总监、专兼职工作人员，帮助企业搭建完善企业标准体系。其中聚焦智能家电、工业机器人等支柱产业，开展先进标准稳链强链行动，指导推动万和、美的、富卡牵头实施广东省标准领航行动，揭榜挂帅。

0: 区标准65项，相关成果稳居全国县域嘅前列。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9。
3: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5: 早晨7:49，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顺德片区暂时未有收到路面拥堵的报告。另外呢，亦都提一提大家，六重新马路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与污分流工程的施工。施工期间是会实施交通管制的，亦都请同经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会去到10月30日的。再次提提你，六重新马路正是实施自西向东分段与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是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的标线标志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行驶，而预计这个工期会去到10月30日。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家国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3、2、1，茄子。
1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纸箱、木屑、塑料、纺织原料、粉尘极易引燃，厂区、仓库应该及时清理可燃物。作业现场配备灭火器材，电器线路要定期检修。有限空间作业记得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一旦发生险情优先报警，严禁盲目施救。危化品要分区存放，做好防静电巡检。工人安全教育好关键，千祈唔好疲劳作业。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一念疏忽。

0: 酿成终身悔恨，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构筑安全防火墙。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10月20日，顺德海事处、顺德区气象局上线，将就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防台防汛、气象预警服务、防灾减灾保障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发布 ，K 敬美龙城万象守正半身的顺德龙舟雕刻文化展揭幕活动喺寻日举行。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一层160平方米，以数字共生、非遗换新为主题的常设展，集数字展示、活态传承、互动体验于一体，系统呈现顺德81个非遗项目。
2: 二层接近80平方米非遗主题临时展厅以及非遗课堂活动区，兼具主题展览和传承教学功能。未来呢度仲将会持续为顺德区各级非遗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搭建展示交流的优质平台。今次活动仲举办了答谢环节，为支持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建设的单位代表和个人颁发答谢状，致敬每一份的慷慨和担当。
1: 活动现场发布了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由顺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自主开发，面向公众提供区内非遗数据的查询服务。数据库的建设不单止是对目前已评定的项目和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的管理，还对后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后备队伍提前建档入库，方便主管部门和非遗中心提前了解和持续关注，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数据支撑，令到顺德非遗在数字时代焕发持久生机和活力。
2: 咁另外，非遗馆二层首个临时展览《敬美龙城万象顺德龙舟雕刻文化展》在同一日揭幕。展览汇集了梁明坤、梁海英、杨敬和三代传承人的创作精品，以匠心物证解密岭南水乡的文化图腾。
1: 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顺德迎来新旧动能转换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汇联合打造全新的实景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进产业园区，商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今日新局对话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崇熙，走进广东工业设计城大清辉片区，区行政服务中心，探寻顺德15/5开局的破题之道。
3: 菊之心，开新菊。今天的新菊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崇熙。
4: 王局，今天怎么想到带我来工业设计城呢？
5: 顺德区是制造业大区，但是今天过来呢，我们看另外一个的命题，就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两业协同。顺德今年获得了世界绿色设计之都。
3: 这个称号含金量十足，是顺德继世界美食之都之后获得的又一张世界级名片。
4: 这展厅好多绿色的概念，
5: 我们看看有一个典型的产品，我们的餐厨可以放进去，经过发酵之后就变成了养花的一些花梨。这也是两业协同最核心的价值，爱环保，低碳降耗，降本增效，融入我们制造业的研发生产改造全链条，真正实现设计赋能、降本提质、减碳。接下来呢，顺德将持续深耕绿色设计的创新，以绿色设计贯穿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4: 听王局这么介绍，咱们顺德的这个绿色制造的家底真的是很丰厚啊。
5: 哎，没错没错啊。那目前呢，全区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32家，省级10家，市级16家，国家级绿色供应链14家，省级4家。
4: 王局，这里是我们大良很出名的名扬里王。
5: 是，我们进去看看。
4: 好的。像我们走在这条青石板的这个路面上，真的是很有一种新旧共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奇妙哈。我知道咱们大良的这个大清辉片区的改造呢，其实是一个资金的多元拼盘，那么包括了中央的资金呢，包括了我们的专项债，还有我们的社会的资本都引入进来了。那我们发改局在当中是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5: 发改局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抢捉政策的窗口，用好政策的资源，
6: 中央预算内的投资、专项贷或长期特别国贷，这些资金呢都不是等靠要来的，而是要靠项目的谋划、前期的准备、精准的对接去争来的。大清微片区啊，能够获得超2亿的中央资金，靠的就是精准的项目谋划和扎实的前期准备。
3: 操作的过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
6: 我觉得是关键三件事：吃透政策、找准方向、坐实前期。首先呢，我们吃透政策。去年呢，中央提出支持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的传承，发改局第一时间呢组织研判。其次就是找准方向，我们把大清晖片区的改造需求啊和中央政策的导向精准匹配。第三是坐实前期，确保每一个申报的环节都做到位，保障项目拿得出、报得上、批得下。
3: 看着1.06平方公里的大清晖片区串联起西山庙、华盖步行街、金榜上街，253宗国资物业，超25万平方米连片开发空间，这是针灸式更新，而不是大拆大建。
5: 是的，我们前期啊跟大连街道对这个项目做好共同的研判，
6: 然后由大连街道做好整体的策划规划，那我们呢是配合做好项目的谋划。跟这个项目的下来怎么走，我们是积极跟大连街道共同进行研究，推动这个项目落地开建，
3: 让咱们的老街坊能够留下来，也让我们的新业态长出来。
5: 没错，
6: 发改局争取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是
5: 营商账、
6: 发展账。大清晖片区的实践告诉我们，清晖雅韵不仅可赏可游，更能够可居可业、可创可兴。
3: 在我手上的这一份呢，就是企业信用承诺书的模板。那在我们顺德呢，企业的良好信用呢，已经不再是一时评价，而是实实在在的硬实力，真的可以为我们的企业呢降低成本的。
6: 这是我们区推行的信用承诺书，去年10月在全市率先试点实行。
3: 王局长，那我们的这个承诺书的政策具体是怎么样去实施的呢？
6: 对于信用良好的这样的企业参与工程投标的时候啊，可以用我手上这个信用承诺书来代替缴纳企业的工程保证金，
5: 无需再另行缴纳任何其他形式的投标保证金，而且全部过程可以线上办理，
6: 真正实现一纸信用抵千金。顺德区打造顺民办一流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主要是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四大的方向，以企业所需为中心推出3+S 的举措，总共30条的具体措施，营造企业茁壮成长的热带雨林式的生态环境。那其中呢，信用建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信用承诺制落地背后靠的是信用数据的归集、共享和采用。我们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推行信用承诺制，提供数据支撑和制度的保障。
3: 王局长，听您这样介绍，咱们这个顺心办啊，的确是又方便又高效啊。
5: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的信用承诺制不是简单的挂在一个墙上的一个口号，
6: 是真正实现一纸承诺就实现真金白银啊。信用良好的企业，纸的承诺就能轻装上阵，这就是顺心办的力度，也是热带雨林的温度。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